0: 老板，来俩椰子来。你一看就知道老板是谁，是吧？老来哈、啊。看见那个火箭然后缓缓升空，就那个声音是非常震撼的，特别这一款的声音，这个长征十二号啊，就会跟汽车 V8 引擎、V12 引擎这样轰鸣声，会真的很好听。而且更多的是对祖国强大的一些自豪吧。
1: 的确是哈，因为尤其就是咱们坐在这儿就离不开地的人，看着我们人造出来一个能直接上天然后就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
0: 就像那句话说了，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觉得火箭现在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吧。
1: 你给我看看你最成功的照片。哦，这个太帅了，这好科幻啊。
0: 也是在文昌，它是长征七号一次夜里发射，今年七月份。
1: 您是天天都来，还是就是火箭发射才来？
2: 发射的时候会在，今天是长十二，它就是国家新研制出来的比较环保的一个。
1: 好 ，Everyone's an expert. Oh my god.
3: As we get closer to launch time, you can almost taste the anticipation.
1: I can see.
4: Oh my gosh!

0: After exploring the stars, we're back to the sea. This time, it's the surfer's paradise of Wanli.
1: 那你说什么人会喜欢冲浪？我跟你们坐在这儿，我感觉我自己特别不酷，你知道吗？就
2: 这个冲浪就是人与自然，你怎么着在海之中，当你的就是面对恐惧的时候，你能平静，能从容。
0: 你们会追浪是吗？
2: 对，
3: 这个是冲浪文化的一部分。全世界的浪人其实都是会追，探索不同的海。
4: 对，或是感受不一样的海浪。
2: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坐。
0: 你的脚是冲浪受伤的，
2: 间接性的。有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我用电动冲浪板去救他。
5: 我第一次冲浪就是去他们家的，然后现在也就是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后来就觉得，人生不一定只有一个道路，然后就辞职过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0: 这是你们冲浪的伙伴。
2: 这个是我们的典型肤色。
1: 你看，对，我说你们都有点白了。
2: 他在巴厘岛开了个餐厅。
0: 哇哦！
2: 然后现在又跑回来了，越是故乡明，
4: 对，
0: 是吧？
4: 环境不一样，海水它大自然会给你带来一定的能量的。
0: 怎么讲？
4: 我们刚开始就可能会和它做一个对抗
0: 啊，
4: 但是慢慢你越来越久，会发现我们原来并不能够去直接对抗它，而要顺着它，这就是大自然能量。

0: craft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while training its future makers.
1: When you 对泥土敬畏的时候，你拉胚的时候，它会听你的话的。当你用手抚摸它、拍它的时候，它就会按照您的这种要求啊，很稳定的在路车上转动。我叫孙立新，我是景德镇陶瓷世家孙文尧的第四代传承人。
2: 军备竞赛，对此，我国防部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多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四季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3: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72年来第一次更名，改成了航空宇宙自卫队，另外还新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想请教一下张先生，日本现在把手伸向太空究竟是什么样的意图？
4: 日本自卫队认为呢，太空作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域，在通信也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它要下一步呢要大力的发展天基系统，为它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呢进行保驾护航。
3: 宇宙作战集团究竟会发展什么样的作战能力，会给周边国家带来怎样的威胁呢？
4: 目前它宣称的宇宙作战集团主要用来进行侦察监视，用来预警，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前些年日本正在发展一些进攻性的天基的力量。但比如说在2025年，日本的防卫大臣宣称日本已经在干扰其他国家的卫星技术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这种干扰卫星的技术就是一种软杀伤的技术，可以对对方的通信卫星进行干扰，甚至有可能发展一定的这种激光武器去干扰对方的天基的侦察平台。其次呢，它现在也在发展一些航宙机、航宙母舰，它号称未来来清除太空中的空间碎片，但实际上呢，这些相关的技术完全可以用来在太空中这个打击对方的近地轨道的卫星。那么它的反卫能力会进一步的提高，下一步它的宇宙作战集团成立之后呢，可以为它的这种反卫星能力提供情报支撑。
3: 我们看到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回应说，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地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再一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了赤裸裸的现实威胁。您怎么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回应？
4: 我觉得这一回应呢，深刻揭示了日本现在发展它的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么外界呢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相关国家呢要在它的一些重要的武器发展的一些关键的元器件材料上，要避免向它提供能够让它实现武器大幅度扩充性能的这样的两用的材料、两用的物项，限制它的武器装备的发展。那么如果说未来作战，那么日本敢于向其他国家发射导弹，那么其他国家就要有这种更强的反击能力。同时呢，在必要的时候，相关国家要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合作交流，共同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
3: 天上在扩军，海上也在磨刀。太平洋方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导弹驱逐舰在多国联合军演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借演习练进攻作战。日本这么做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2: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0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0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SH-60 海鹰直升机向朱诺

0: 号发射了美制地狱火导弹，中越号驱逐舰发射了九零式反舰导弹，最终迅鲸号潜艇发射重型鱼雷，将朱诺号彻底击沉。近年来，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2023年，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依托无人机目标指引，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毕可罗福特武器测试场发射了120岸基反舰导弹。在2025年的护身军刀演习中，日本进一步扩大规模，陆上自卫队相继发射了120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一枚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一枚拖靶。此举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标志性事件。
1: 今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请教一下张先生，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在哪里？
2: 他在吕宋岛实弹试射88式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有非常强烈的战略指向，有明确的战术背景。在菲律宾吕宋岛试射导弹，它的一个明确的战术背景就是要封锁巴士海峡。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海军包括空军进出西太平洋往往是通过公共海峡和巴士海峡。那么如果说未来他把他的反舰导弹部队部署到了菲律宾，特别是部署到了吕宋岛，目的就是为了封锁未来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通道，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1: 再来看看本月初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这次演习当中，日本一次性就亮出了像空地导弹啊、反舰导弹以及包括重型鱼雷，这些都是进攻性武器啊。您怎么看他在演习当中所使用的这些装备武器？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从世界范围来看，潜艇都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进攻性的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打击对方的水面的战舰，也可以这个破坏对方的水上的交通线，封锁对方的航道。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也是在为下一步它有可能在西太平洋进行封锁作战进行演练。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这些年日本频频跑到海外，借着各种演习的
3: The premise of forced labor for rationale for these duties. Now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oes take umbrage with.
4: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3: They say that essentially this is a false pretext.

0: 我是车手阿巴斯加帕，我出生在新疆。我们新疆呢是一个越野的天堂。对，我们家离沙漠就9公里，前面是沙漠，后面是火焰山，所以我们对沙漠、对戈壁非常熟悉，所以我们很快就能熟悉这种越野的环境，所以就是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吧，那种感觉。往五赛段 SS6 288。
1: However, from competing solo to leading a team, the challenges he faces have grown along with his role.
0: 拉力赛的话，就是跑这种戈壁，它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0: 大山、粉雪、温暖无风，还有超长的雪期。对于滑雪的人，可能听到这几个词都是非常向往的地方。
1: Just after 1 p.m., as many tourists pause for a brief respite, Jiang Wei seizes the moment for a meticulous safety sweep of the slopes.
2: 我们会对这个索道进行排查，索道有没有异常啊？是否能保持正常运行？雪道上的一些出水桩呀，还有一些防撞设施呀，进行一个检查。
3: 夏天的时候把这个这样三米厚。
1: At 2,848 meters above sea level, Zheke Bulun International Ski Resort dominates the slopes of Hemu, the largest of any single ski area in Asia. To Jiang Wei, each patrol is an act of reverence, safeguarding the lives entrusted to these mountains.
2: 雪场的安全是第一要务。
4: 就是接数字，你现在要统计出来报警安全。
5: 给你报警的时候，我的工作人员可以在那调。

0: 乌伦古湖呢是全国十大内陆淡水湖，这里边有23种冷水鱼，资源特别丰富。
1: Crowned the sea in the Gobi, Ulungur Lake is Xinjiang's vital fishing ground. For over six decades, generations of fishermen have braved the frozen waters, carving holes through thick ice to cast their nets, hauling up a winter bounty from beneath the surface.
0: 我叫张海江，也是福海地方渔场的二代渔民。我的父亲是59年来的。 我一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工作，父亲的脚步也开始去打鱼。今天要看这个地方的水的深度怎么样，包括在哪个地方下网，哪个地方出网，这都是老一辈渔民过去教给我们的经验。他们那个年代本身就辛苦，工具简陋，条件也特别的恶劣，但是在那种条件下，他们创造了很多我们新疆捕鱼的记录。
1: Turning each winter harvest into a grand event. Today, Zhang Haijiang captains a team of veteran fishermen during the annual winter fishing festival.
0: 今天是第18届冬捕节，大家很想看到的就是鲫鱼新网和大浪网的开湖，以及我们投鱼、拍卖。作为我们渔民来讲，要祈福今天有个好的收成。
2: 最大的一条鱼。

0: Өнін аттарыңа көңіл бөңдер, аттарың сендерге пұл тауып беріп отырған себепті. Сенім бар ма?
1: Бар!
0: Сәйхо.
2: Мәдіше.
0: 怎样开心吗？开心，那是屁股疼。屁股疼是正常。啊。怎样洗的开心吗？开心。哈萨克族小伙子就是两三岁、三四岁开始就洗吗？从小就马背上长大的，他是我们的伙伴，马是我们离不开的。 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在几年、几十年，马背上的时候最开心的。我之前在国家队的时候，为国家争光。现在我想给家乡做贡献，成立这个马队，一方面可以展现出来我们哈萨克族的马背文化，一方面可以给老百姓带来一定的收入。

0: now commanding stages, guiding students, and as a member of the China Hip Hop Union Committee, she always steps forward with belief and purpose.
1: 就我第一次当执行导演，挺紧张的。其实，舞台的话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但是到上面关乎到每一个节目的，像大屏呀、音乐呀、灯光呀，我就怕破坏别人的作品了。我之前方向是舞者嘛，然后又到了老师，然后后面又变到了编导，然后我觉得从编导再往上走，可能就是晚会的导演呀这种。
2: 开始吧，
3: 覆盖老师，来 Super Element 准备。
1: 我觉得我好适合干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就是有那种信心在身上，可以做执行导演，还可以做总导演。
0: And in this moment, Guzanur believes with certainty. Every effort leaves a trace, and belief is what turns dedication into destiny.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我爱泉州，泉州爱我广播电台，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试着不为明天而烦恼，不为昨天而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我们的幸福就在前方。冲啊冲啊冲冲冲！
1: 我叫汪家龙，我呢是一个文旅工作者。在没了解到泉州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所以呢都是把头啊埋着在往前冲。
2: 豆浆给我来一杯。
3: 好好好，
2: 现在其实不回先有，
3: 等一下就回先有，
2: 等一下就回，
3: 等一下。
2: 那明天不开，
3: 我上回又回来。
1: 其实对于我一个地道的泉州人来讲，我一直活在这个活泰的博物馆里面，我一直觉得好像没什么稀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这次的这个标题让我非常触动，它叫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4: The ancient port city of Chuanzhou lies on the coast of Fujian province in southeast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was a major hub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is, a key role was played by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landmarks, Luoyang Bridge.
1: 这洛阳桥它又叫万安桥，它始建于北宋啊，北宋的公元1053年到1059年在宋仁宗时期建成，那么至今呢是有964年。它呢是我国第一座跨海平梁式石桥，是由官方倡导主持，全民通力合作建造的一座跨海石梁大桥啊。它的建造难度呢堪称是当时北宋时期的港珠澳。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梁板，它呢长9到12米，宽呢40到60公分，厚呢也有60到80公分。那因为这么重的这个石板，怎么把它铺设到这个桥墩当中呢？就是因为利用了大自然来克服大自然，在退潮的时候将这些石梁板铺设在这一个并排的木舟上面，涨潮的时候呢，它们自然而然的就靠浮力浮起来，然后将这个石梁板呢，把这个船开到了桥墩之间，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自然的落位在这个桥墩上面了。在古时候，在五代十国时期啊，我们泉州的洛阳江的大潮水是可以媲美于钱塘江大潮的。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洛阳桥在整个泉州的历史作用。对于洛阳桥，我是一个公益讲解员，在这份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很简单，因为在21年的时候，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我通过公众号的推文，我了解到了泉州生意成功，所以呢在这2-3年期间呢，我通过自身的这个学习，我也一直在成长。那么其中洛阳桥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

0: 泉州，我第一个了解它的地方，恰恰就是这座桥。咱们从这个桥墩这边穿过去看一下啊，这个船型桥墩很像咱们现在划的船啊。
1: 对
0: 对，因为我从那个书上看到，以前咱们洛阳江那个上面是溪水啊，下面是海水，所以这个桥这个水对这个桥墩它有很强的作用力，所以它做成这个船间，就是为了分解它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其实它这个桥墩之间还是很宽的，啊，小心。你看，像这个石板都很厚啊，有60公分到80公分应该有。像平时我们出海的方向就往这个方向啊，
1: 对对对，出海口就是往这个到后渚大桥。
0: 到后渚大桥。哦，
1: 那个啊，
0: 平时好像渡口一般还是在这里啊。啊，
1: 平时的渡口都在这个中间
0: 下来。在这中间。像正常好像农历是初3、初18、初2、初7是大潮水
1: 啊，
0: 大潮水。今年9月18还会大潮水吗？
1: 会
0: 会啊，
1: 会，每年这个18都有。
0: 对，
1: 看要也要看天气。
0: 没错。
2: The stone bridge has a unique cross-sea beam-style design that allows it to accommodate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local waterways. Such was its importance that for centuries it was known as the #1 bridge in the world.
0: 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洛阳桥船型桥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白色的这个东西，叫做仰力固基。在最早的时候，洛阳桥它在打基的时候呢，它运用了世界上第一次的这个筏形基础，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大的条石。当时呢，因为淤泥很深，所以呢就大量的抛掷石块，让它形成一个水下长龙，长1公里，宽25米。那么有了这个桥基之后呢，又造成了这样船型的桥墩。那么当时古人就在想，这个石头呢最怕的就是风浪再次给它冲走，所以呢当时就采用了这个第一次的生物学运用到造桥工艺上面，就是在这个桥墩桥基上呢大量的种植这个牡蛎。那这个牡蛎呢，它有个特性，它只要粘在了一个附着面上呢，它就会牢牢地吸住它，直到最后它死亡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种物质叫碳酸钙。所以呢整个桥墩桥基就被粘连成一个牢固的完整的整体。那么历经964年，这座千年古桥呢依然风韵犹存。
2: Wang Jialong enjoys a unique bond with Luoyang Bridge. As a Fujian native, he also has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for the local Chuanzhou culture.
0: 像我们这四样哈，就是我们洛阳江水产四大特色。首先，这个是紫鱼，这个是海蛎，这个是海蛏，这个是红高鲟，啊，每只都非常肥美。这个海蛎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色泽，它是偏黄的。其实海蛎有白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就是黄色的，其实以黄色为最佳。洛阳江的水呢是天然的潮间带，所以自然就孕育出了这样独特的这个海蛎的品种。那么这个品种呢，它富含更多的这个氨基酸，也就是说小朋友他吃了更对有这个智力的提升更有做帮助。这个海蛎我们做成的这个海蛎煎呢，就像我们现在镜头看的这个啊，这个就是闽南地道的一道名小吃，叫海蛎煎。在我看来，这些海蛎啊，它非常能体现我们闽南的男人和女人一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向海而生、迎海而兴的一座城市，所以呢，这边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生，他们的双手双脚，一半是在海里，一半是在土里。这座桥它不仅当初建造的时候连接了南北两岸天堑变通图，它不仅连接了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它同时也连接了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它对我的触动和改变呢，其实就是让我所讲过的这些讲解呢，聆听者呢，他们第一更了解到了泉州，第二个也让我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这个自信。因为有洛阳桥的存在呢，泉州有一句老话说，叫做“站如东西塔，卧如洛阳桥”。那么用闽南语来讲呢，叫做“站得亲像东西塔，倒得亲像洛阳桥”。欢迎来到泉州，我在泉州等你。
2: Guo Hongbin is a

0: local historian and tourism expert. Although not a native of Chuanzhou, she fell in love with both the city and one of its residents back in the 1990s. This led to her settling down and eventually retiring here.
1: 网上有一句话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我想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那我先生呢，因为他是泉州人，我来到泉州以后呢，就是很喜欢泉州的整个氛围。那么刚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就带我逛遍了泉州的每一个地方。后来呢，前几年我开始成为这一个泉州古城的讲解员。
2: 泉州市以我们老城区又很集中啊，走起来也很方便，反正出来有时候都会看得到，有时候就在那边聊一聊，坐一下。
1: 对，因为我不是本身本土的泉州人，所以在讲一些典故啊，还有街巷的小事情的时候呢，我都要请我先生帮忙。他毕竟是生活在中山路的一个呢老泉州人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我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的第一个听众，第一个批评者啊，同时呢，是我的第一个呢在讲解过程当中的肯定者。那时候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这个承天寺还讲得磕磕巴巴的，就大概只知道说承天寺是泉州的三大丛林之一啊，然后呢，它是比较这个后面80年代开始才陆陆续呢这个建起来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泉州的府门庙和学宫所在地，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拜亭。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池水呢，就称作呢判池。判池上面有一座呢这一个石桥，这个石桥呢就是我们讲的判桥。古时候的人入学，那么他就要走过呢这一个判桥。那大家呢再往前面看，就会看到呢我们泉州的这一个大成殿。大成殿呢就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当你看这个大成殿的时候，你最要看看什么呢？你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成殿的这个屋顶，它是呢一个重檐五殿顶。重檐五殿顶呢是我们这个古代建筑规制当中呢最高等级的一种规制。
2: 他比较努力啊，就是说，对这一项有兴趣。本身有的泉州人呢，有的都不懂的很多啊，但是呢，主要是兴趣的问题。他反正经常回来就是看资料啊，背书。有时候我帮助他整理一下啊，这样的话呢，然后呢，整理完了，第二天再到现场再来讲解。
1: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去讲这个开元寺，因为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第一次我就是完全按照呢这一个讲稿啊，还有书上的这个语言来进行讲解。我先生跟我说，其实要跟客人讲得好，别人要听得生动有趣，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要把自己转化为一个书面的，转化为一个故事来讲。所以呢，他在那里呢，因为对开元寺也比较熟悉，就自己用他的语言呢给我讲了一遍。我听了之后呢，我感觉说，就从这一次开始，我就懂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背这个讲稿给游客听，而是呢，在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融入到我们泉州的文化当中，来弘扬整个泉州的文化，以及呢，让客人对整个泉州感产生兴趣。哪个同学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块石碑里面都包含了哪些多元文化在里面？
3: 有浮云
1: 啊，有浮祥云啊，
3: 还有天使的翅膀，
1: 还有天使的翅膀，对不对？它是四翼天使，对吧？你们还看得出？还有飘带，既有道教的元素，也有呢这一个蒙古哈的这一个云间的元素，还有飞天呢这一些方面的元素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讲泉州是一个怎么样多元文化的中心。那一直呢都有一个培训活动， 尤其是呢大学里面的大学生，他们呢可以带着新的思想、新的想法融入到我们的讲解当中来。那么在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都非常好学，自己所学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继续传承，并且呢进行一个创新。讲解活动不仅是在讲一个展品，更多的是把我们泉州的文化，还有呢远古的一些由来，让它呢不断的传承出去，发展下去。我们现在走过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奉天坛。大家在奉天坛这里面会看到呢，这个临街这里呢有八个窗户，然后呢中间呢还有几根柱子，有几根柱子呢，一共有九根的残柱。边上呢还有三个呢柱础，这些柱子呢也许当年就是呢拱卫呢这个屋顶的。因为大家往抬头往天上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礼拜的奉天坛这个地方呢没有屋顶。它有两个呢这个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是在公元1604年的时候，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发生了大的地震，这个地震的震级很高，所以把当时的这个穹顶呢给它震落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也许这一个奉天坛呢当初就是没有屋顶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早期的穆斯林呢他们来做礼拜的地方。大家抬头看一下呢，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望月台，望月台上面大家还可以看到呢有这个墙垛，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些墙垛呢一共呢有24个，那么就暗合了我们中国人的24个节气。
2: 我们的东西塔呢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高的两座孪生石塔。哎，我们上次塔上你有去吗？
4: 啊，
2: 你没去啊？
4: 我没去的，没有上去过。
2: 立式托塔立式，它就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是用来顶着塔的，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些佛教里面都有的，就是有塔的地方基本上都有这个托塔的立式。
4: 我跟我哥做这些东西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兄弟两个在一起的话，我妈她会开心一点。其实我是比较难搞的，就是比较不好拍。虽然我也是有干这一行的，但是我面对镜头我还是有一点慌张。我可能适合在幕后，然后跟我哥的搭档呢，其实他会比较适合在台前。
0: The Huang brothers, Yue Kun and Zhang Kun, hail from Hui'an. With their youthful energy and artistic passion, they represen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uanzhou cultural enthusiasts.
5: 我要拿从民间拿出一张城市名片，叫泉州府三个字。那在随着我们做了这八年以来，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从我到我们再到我的过程。这才从这之间里面，我觉得说我们得到了别人认可，哪怕一篇文章得到一个人转发，到无数的转发。这样的状态让我们觉得说，原来我们的城市是可以这样子去跟别人大声地说，快来我这里看，我们的城市真的很值得你来。
0: 开云 Temple, when it was found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called Lotus Dojo.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Buddhist temple in Fujian Province.
4: 这个地方已经是个网红打卡点，人特别多。就是来这里，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拿着相机在打卡。这个是那个簪花围，然后也是我们最近泉州比较火的。然后，它主要就是巡捕，泉州巡捕那边中国三大渔女之一，她的头上的各种花饰是非常漂亮。然后也有一些明星过来体验过，所以它现在变得非常火。然后其实他们身上的衣服不是传统的穿搭，这个衣服不是，但他头上这一个是很漂亮，这叫头上花园。很多国外留学生之类，他们会通过微博看到我更新的一些家乡这边的一些现状，然后经常有一些留言也是

0: 跟古人走在同一个台阶上，一个同一个门里面。那于是呢，我们就做了，浩浩荡荡的三十几个人，当时做那个衣服还做得很心疼。哎呦，三十件衣服，一件衣服50多块，这个要是没有人来怎么办？真的是这很普通人的一个思想。然后就这样子做了第一期，其实也蛮有意思。其实你不知道啊，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不知者无畏啊，因为你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反正大家就去看嘛。但是有一个契机，最好的就是你做了一个举动，你带着这样的一群人去逛他可能他很熟悉的巷子，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促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哎，大家聚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呢重新去看待这个城市，获得感更多了，因为关注点多了，那好像自己在发光。
1: The elder Huang brother Yue Kun initiated their city walk program, while the younger brother Zhang Kun has been photographing the area for over a decade. His pictorial vision and eye for detail offer visito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Chuanzhou.
2: 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巷子就叫三朝巷，然后它为什么会叫三朝巷，是因为它在古时候是有出过三朝元老，所以以此来命名的。我当时有在这边创作了一组改造之后的一组作品，然后我背后是东西塔，左边这边是东塔，这边是西塔，然后这条巷子的尽头，也就是下面的路的尽头有一个角度是可以拍到这边的西塔，然后从西塔下面外面的一条路叫下风巷，也是另外一条巷子，两个巷的交界，然后可以拍到另外一个塔叫东塔，这个也是比较好玩的地方。以前有一些杂志的一些约稿，都是我拍的一些图片。这张呢，就是我的第一张航拍照片，当时没有飞机的，所以是叫朋友帮忙飞的，然后我帮忙构图。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拍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整天在古城生活，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反倒是有一些这种杂志拍摄的机会，也不是在做作业，就是说看看别人想了解的泉州是什么样的。
0: 哦，这个好。哦，就但是这个是风师爷吗？
3: 应该不是。
0: 哦，屋顶上的风师爷，你小心拿，因为这种很容易脆掉。哇，
4: 这个我不是要看龙眼，我要看这个嘞。
5: 你可以先看龙眼。
4: 不不，这借我看一下，这个、就看一下，就看一下。哇，你这刚收的吗？
5: 刚收的，刚收的。
4: 哇，这个是麒麟吧？但是呢，这个一看哦，这是酱油用，这一看是瓷造窑的，它后面一定有款，晋江瓷造。那我们当时就是有很多这个带从南洋带很多建筑构件回来嘛，后面在哪里烧呢？全部在瓷灶窑烧的。
5: 这个比较少见，
4: 这个少见。你卖给我这个，我把全部都给买了，怎么样？
5: 不可能。
4: 为什么？
5: 没为什么，反正我也很喜欢。你如果都买。
1: As the sun slowly sets over the Chuanzhou horizon, and the golden rays of day fade into night, the bright neon lights spark colorful new streaks of inspiration.
4: 我们的门脸就比较小，那这个区域主要是用来就是展售一些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以及我们朋友的一些文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啊，上面写着带走一份泉州礼物，鲤鱼的鲤，物品的物，也谐音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个品牌。那像这些呢，就是我们的22个遗产点的这个冰箱贴。那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盖章区域，因为现在泉州游客特别多，那我们设计了很多印章呢，可以给游客来进行可以盖可以打卡。我们可以往里看，这人比较多，这里现在是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一拍即得的这种影像，就是一拍哎就可以得到，大家也很喜欢。这一整堵的这个墙可以扫过来看一下，这边这一整堵墙哦，这些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平时在这里创作。我拿了一个手机，你记得吗？
2: 十年前，
4: 2011年吧，
2: 12年前，差不多。
0: 没长高。

一系列古城遗址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史诗典籍《五星织锦》，绢衣彩绘木俑、石窟壁画，一系列国宝文物铭刻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印记，书写东西方文明多元荟萃的华美词章，彰显着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历史散落的珍宝，或在星空下静默伫立，或在绿洲中熠熠生辉。2000余年间，诸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建设开发了中国西部的大好河山。他们有的归隐来路，有的绵延至今。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多元一体文化绚丽于千百个村庄、无数个集镇、数百万个家庭中，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动静之中承载着中国价值，凝聚着中国精神。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逢谷雨，风吹雨洗一城花，土耳根杏花次第开放，倏忽之间，天山南北，山花如簇，如同繁星密布辽阔草原。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

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伴随着激扬的冬布拉，天马疾驰而来，与天地间嘶鸣回响，成为夏日的乐章。金秋时节，大地五彩斑斓，瓜果飘香四野。山河的馈赠，在舌尖上回转。烟火缭绕中的欢笑，辗转于方寸之间。这里有关于生活的全部想象。喀纳斯，澄澈河水弯。

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距今万年的岩画，画出了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这一片热土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激情满怀。这里充满了丝路文明的印记。数千年来，这片土地始终蕴藏无限潜力。当我们再次从广袤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定位新疆，这里迸发着托举未来的能量。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人员、物资、金融、信息流动频繁快速，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

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天山根基下，连接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昆仑云顶上，汇聚着陆地与海洋激荡的长风。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未知、渴望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楼兰、尼雅、北庭、交河，一系列古城遗址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史诗典籍五星织锦，绢衣彩绘木俑、石窟壁画，一系列国宝文物铭刻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印记，书写东西方文明多元荟萃的华美词章，彰显着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历史散落的珍宝，或在星空下静默伫立，或在绿洲中熠熠生辉。

0: 山。它们有的归隐来路，有的绵延至今。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多元一体文化绚丽于千百个村庄、无数个集镇、数百万个家庭中，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动静之中承载着中国价值，凝聚着中国精神。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逢谷雨，风吹雨洗一城花，土尔根杏花次第开放。倏忽之间，天山南北，山花如簇，如同繁星密布辽阔草原。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仲夏时节，万道霞光倾泻而下，蜿蜒河流中倒映着千年的日升与月落。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伴随着激扬的冬布拉，天马疾驰而来，与天地间
1: 取刑事强制措施抓捕。除按法律规定被羁押外，三受到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的处罚。以尊重守护荣耀，用规则丈量梦想，肩负荣辱与使命。你的每个选择都在定义中国足球的模样。

哈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一场雪让远山苍茫，天地同色。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距今万年的岩画，画出了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

站在这一片热土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激情满怀。这里充满了丝路文明的印记。数千年来，这片土地始终蕴藏无限潜力。当我们再次从广袤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定位新疆，这里迸发着托举未来的能量。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人员、物资、金融、信息流动频繁快速。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天山根基下，连接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片大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未知、渴望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

0: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

0: 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
1: 火热，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2: 传球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
1: 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相信世上总有一天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以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转播现场，我是小迪。今天同样由我和我的搭档乔伟一起陪大家看球。
1: 大家好，我是乔伟。
0: 欢迎乔伟。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转播的是喀什对阵吐鲁番。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呢，喀什呢是2回合3-1淘汰了昌吉。吐鲁番呢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乌鲁木齐。也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对于喀什和吐鲁番来说是起到至关作用的。
1: 对，如果说想进入到决赛，那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做客的吐鲁番，如果说想创造一些奇迹，能够击败咱们目前江超联赛夺冠的最大热门喀什队呢，首回合的比赛，如果说能够在客场逼平喀什，那第二回合回到这个吐鲁番的主场，还能够创造一些奇迹。那两支队都是在我们今年江超联赛里边是在南区啊，最终的话，喀什是拿到了南区头名，而吐鲁番是拿到南区第三。包括在常规赛里边，两队也是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双方在90分钟打成了1-1。那最后在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喀什的边后卫约尔多斯啊上演了一脚精彩的、漂亮的这个四传四射的绝杀，最终是帮助喀什2-1击败了吐鲁番。应该说，在半决赛的比赛里边，相对来说，喀什队打得不是那么的。就是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特别是在这个第二回合，1-0，整个场面上还是比较占优。但是说在半决赛的比赛里边，这个阿里木江，因为吃红牌，在第二回合的比赛没有打，这场比赛阿里木江是能够复出，这对于喀什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较好的一点是双方今天都是兵强马壮啊，没有伤病，也没有停赛，可以以这个100%的状态和100%

0: 阵容投入到这场比赛里边。
1: 没错，今天呢，我们是昆仑山的沉稳遇上了火焰山的热血，更是古城的底蕴与火中风情的碰撞。喀什的刚子肉与吐鲁番的葡萄交织出最浓的新疆烟火气，让我们为热爱呐喊，期待双方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这场比赛依然是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来进行，这也是今年喀什队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因为半决赛的比赛打完之后呢，不管是三四名的决赛或者是最终的决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打响。比赛马上要开打，双方的球员现在正式迈进月浦湖县体育中心。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昌吉的乌麦尔，现场的上奏率也是非常非常高啊！今年喀什球迷对于喀什队还是有着非常高的期待，当然也来了不少吐鲁番的球迷，期待着吐鲁番能够在比赛里边创造奇迹。稍后在奏唱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进入到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2: 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现非常出色，特别是在第二回合，在比赛的78分钟打进了一脚非常精彩的任意球，把吐鲁番队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今天的主裁判乌麦尔，第一助理裁判马君玉，第二助理裁判兹克利亚，第四官员亚克普江，两名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伊尔多斯、塞蒂尔丁、米尔夏提、阿利亚斯、伊克散、阿布杜塞比、埃克塞、库尔班江和艾迪扎提。今天阿布杜塞比是来到了先发，上场比赛进球的埃克塞姆江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大家非常关心的阿利木江今天又是回归到首发里边。主裁判来自昌吉足协的布迈尔，他的这个执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厉的。

那在下周双方将会移师到吐鲁番啊，吐鲁番将会坐镇主场来面对喀什。我们半决赛的赛制和之前四分之一是一样的，依然是采取主客场两个回合。包括在明天，阿勒泰将会在主场面对伊犁。进入到决赛里边的话，将会是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进行。所以前面介绍了这场比赛是在今年的姜超联赛里边喀什队的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米尔夏提在今年整个姜超联赛里边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喀什队目前总共打进了18个球，丢了7个球，进攻火力是最强的。而吐鲁番队虽然进球少，但他们的失球也少，他们是打进了6个球，丢了4个球。特别在小组赛阶段的6场比赛，他们只丢了2个球。27号艾利亚斯在今年两队的常规赛的比赛里面，艾利亚斯当时是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挑射，为他助攻的就是阿里木江。好的，随着乌麦尔一声哨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喀什在主场面对吐鲁番的比赛正式开打。那么在场上白色战袍蓝色短裤的喀什队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全红色战袍的吐鲁番队是由屏幕的右侧

克兰向左侧进攻，这两支球队的两回合的获胜方啊，将会挺进到我们今年中超联赛的决赛，决赛将会在8月9号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进行。这是吐鲁番队的主帅啊，少帅麦尔旦，在1/4的比赛里边，他也是击败了他的这个师傅迪利夏提率领的乌鲁木齐队。再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那喀什这边有10号队长阿里木江，19号黄永兴，20号伊尔多斯，21号塞蒂尔丁，门将22号米尔夏提，27号分线大将埃利亚斯，29号伊克散，30号阿布鲁塞比，55号艾克塞，77号库尔班江，以及94号中后卫的艾利扎提。喀什队的主教练尚应泽尚指导。吐鲁番这边包含有2号伊米仁江啊，伊米仁江就是在常规赛面对喀什啊，当时1-2输球，他帮助吐鲁番队打进了一个进球。另外还有4号队长穆卡戴斯，5号张金宇，6号艾斯海尔江，8号埃赫买提江。先来看这一下，包的后点，点进来中间，这个球应该是门将的。继续来看吐鲁番的先发，8号埃赫买提江，10号马伯康，18号梅尔旦，19号。吐鲁番的头号射手打进3球的伊利扎提，另外还有20号同样叫做阿里木江，门将22号埃利亚尔，以及30号的中场大将30岁的埃利亚尔，迪利亚尔。看看右边黄永新，报到原点，这下凌空剪刀脚的打门，哇，这球很漂亮，来自29号伊克散。这球传得很到位，打的质量也是不错。这球如果说打到球门范围之内的话，门将可能不太有机会。看看这下弧线拉到后点，球到人到。这个剪刀脚啊，就是我们可能用俗话来说的这个二踢脚。开场对吐鲁番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开场要顶住这个喀什队的进攻三板斧。这场比赛喀什的主旋律肯定是要在主场这个大举进攻啊，能比于新疆师范大学。当年在中甲的海蒙科蒂元也是有过效力，海蒙科蒂元就是现在这个南通队啊，苏超南通队为班底的球队。来看看啊，到边路啊，乌鲁木齐队呢，他打了一个左边后卫呢，表现非常不错，助攻端进攻端是压得非常靠前，包括也是在比赛里面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直接任意球破门。那个球的话，评选今年整个江超联赛的十佳进球，肯定也是会入选的。今天30号阿布鲁塞比是打先发的中卫啊，打到右中卫。中场两个后腰还是55号艾克塞和21号塞蒂尔丁，伊尔多斯还是出现在他比较喜欢的右边卫的位置。阿布鲁塞比在1/4比赛这个主场打昌吉，最后时刻是由他罚中点球的。喀什队的进攻火力还是比较分散，我们说今年他们总共在江超联赛里打进了18个球，在场上的话有7名球员啊。这下身后有犯规啊，8号埃赫买提江，他在这侧对阿里木江的盯防肯定会比较严密的。阿赫买提江在小组赛阶段也是领到了2张黄牌。虽然说在面对昌吉的1/4的比赛的2回合，阿里木江是停赛，但是他也还是跟着球队去到了喀什。虽然说不能够上场，但是他也是非常渴望能够和球队在一起。包括其实喀什队在结束了昌吉的比赛之后返回喀什，还遇到了一些小波折。因为航班改签的这个问题啊，球队是分三批回到了喀什。尚应哲指导，球员时代效力过沈阳金德，在中超联赛的比赛里边是有过一个进球的，现在在喀什地区是担任这个青训教练。阿里木江在场面需要稍微治疗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库尔班江这边是一个伞，边路他的速度非常快啊，这下拉都拉不住啊，面对

两个人，一名人将再回敲。开场之后呢，图勒番队的这个防线组织的还不错，塞蒂尔丁再给到边路，伊克散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也是有过一个进球啊，这一下又是突破啊，球过人不过。确实喀什队不管是谁在场上打边路啊，这个威慑力都是相当强。伊克散的话前面在比赛里边替补打得比较多一点，这下一名人将确实踩到了伊克散的脚面上。伊克散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也是打进过一脚非常精彩的这个凌空的右脚的垫射，当时塞蒂尔丁在中场是送出挑传，包括刚刚啊，他也是完成了一脚非常漂亮的这个剪刀脚射门，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状态是非常好。这个左边45度角的任意球还是队长阿里木江阿里木本泽马来开，掉进来中路。图勒番队的防空能力啊还是比较强，身高比较高，黄永新这下深深扛过来，继续拉到边路啊，这下又是有犯规。刚刚在左边发完这个任意球啊，这下右侧45度角继续来发任意球，犯规的是8号埃赫马提江。埃赫马提江也比较年轻，21岁啊，先后效力过山西翔宇、广西蓝航和内蒙古中优，也是有着比较丰富的这个职业的履历。这下手上确实是有动作，卡什队的话之前先发的左边卫阿布杜日赫曼因为受伤，所以现在库尔班江是出现在了左边卫的位置。这球啊，这个让库尔班江来罚，用右脚啊，用左脚在右边罚。阿布江应该是流了一些鼻血啊，赛前鼻子上是插着这个棉花。看看这下，库尔班江兜一下拉到后点，这球完全难不倒埃利亚尔。前面找麦尔旦上来以后呢，图勒番队的阵型还是拉得比较靠后，还是先做防守。19号伊利扎提是留在前面，这么看像一个442。18号这个麦尔旦和19号伊利扎提两个人是分线双人组，但是他们的奔跑也是比较多，退防也是比较积极。伊尔多斯来自喀什大学，这边给他库尔班江，两个中卫的话还是30号阿布塞比和94号艾利扎提。看看啊，到左边还是找伊克散，胸部停一下兜回来，中间穆卡戴斯啊左脚解围。这边马伯康像是出现在了右边啊，反抢当中艾利亚斯有犯规。艾利亚斯目前打进了两个进球，分别是对阵吐鲁番以及对阵巴州的比赛。再来看这下，穆卡戴斯到边路，埃赫曼提江内切一下再往中间打，张金宇，张金宇现在是一位体育老师，33岁啊，来自咱们12师4中的体育老师。表这边啊还是穆卡戴斯，看来上场比赛穆卡戴斯打左边位让图勒番队尝到甜头啊，今天继续让他来打左边位，左边后卫。埃赫曼提江伊尔多斯逼一下，比赛打了10分钟，比分还是0-0。开场之后呢，打到现在喀什队是完成了一脚质量还不错的射门，那个球呢是黄永兴在右侧搓传到后点，伊克散啊这个在后点包过来剪刀脚的射门打歪了。埃里扎提再给他阿布杜塞比上指导示意这个阵型往前提，中场那个双后腰还是很明显，塞蒂尔丁和埃克塞这两位呢都是组织和防守都不错。来挑一下阿里木江顺势的打门，哇这个球势大力沉，稍稍的偏出，电光石火间，这下阿里木江啊反应是非常的快，
其实身位呢感觉没有完全抢到，但是完成了一脚

爆射。看来休息了一轮的阿里木江啊，现在状态非常好。这是一脚冷射啊，这球如果打中球门范围之内，感觉门将好像埃利亚尔啊不太好办。包括阿里木江，阿里木江今天顶的位置比较靠前，之前的话可能打前腰比较多，今天应该和埃利亚斯啊组成了这个分线双人组。塞蒂尔丁的犯规之下碰倒了18号迈尔旦。再来看刚刚这脚射门啊，伊尔多斯挑一下，这下后卫处理慢了，哇，凌空的一脚爆射啊，这个球真的可能是擦好球啊。马上战术犯规啊，不给阿里木江推反击的机会。艾利扎提左边库尔班江，艾克塞，艾克塞中场拿球非常的飘逸啊，背身点回来一脚出球非常流畅啊，艾利亚斯塞到中间啊，塞蒂尔丁倒边路，伊尔多斯要起球横敲，这下没停好，张继宇解围丢球以后就地展开反抢，这下陀螺犯队啊，抗压不错，处理的不错啊。迪利亚尔在中场的拿球能力比较强，左边迈尔代看看塞过来边路想传中，中间这球传的时候呢，因为中间的点还没包到位，所以说传的时候稍微有些犹豫，马上卡斯得打转换打反击，边路又来伊克伞艾克赛，艾克赛也是恒大足校出品的球员，到边路啊，黄永兴四十五度起，这球质量不高。这会儿卡斯的进攻应该说还是很有耐心啊，多鲁番的防守做的也是不错的，球风啊特别像这个齐达内啊，斜长传这个球没转移好，能不能追回来，这个球还是出底线了，这个弧线应该是往外转啊，但是说这个弧线有点往里兜，有点难为伊克伞，伊克伞这球已经拼得非常凶了，起步已经非常快了，上指导也是一位我们说指挥啊非常有激情的教练。18号迈尔旦在小组赛面对客州的比赛，他是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帮助陀螺番队在客场啊击败了客州。阿五后卫是比较实惠的阿里木江啊，再把球摘出来，这球直接交给了马伯康。包括有一场比赛应该是这个喀什客场打巴州啊，那场比赛喀什队是非常务实的排出了一个5-4-1，效果非常好。各种沈超的比赛的话，打五后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主流的一个阵型，这样的话会让你的防线方面的容错率会比较高。这边有球员受伤啊，乌麦尔过来看一下。有这边迈尔旦摸着自己的这个脖子啊，啊，这球是两个人撞到，视频裁判组在沟通吗？这会儿应该是进入到上面的比赛的补水时间了，因为可能场上有犯规的情况发生的话，我们说两边，教练主教练各有两次可以来挑战的机会。那这个挑战的话，我们说四种情况下可以挑战，第一个呢是看这个进球有效没有啊。包括什么越位啊、手球啊、犯规，第二个是不是要判点球？第三个呢是这个红牌，第四个呢，这个罚错人啊，比如说应该给10号的牌啊，给到了20号，那裁判是可以通过看这个视频裁判啊，看这个 FAS 来纠错的。包括每一次出现进球的话，我们的视频裁判组都是要来检查，那个呢不在我们挑战范围之内。挑战成功的话继续保有两次，如果挑战失败的话那要减少一次挑战的机会。喀什队的主场的氛围啊，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也算是喀什队的魔鬼主场了。艾克塞把球拿下来啊，到中间黄永新观察一下右边没人搓一下啊，这个球质量不好，

特鲁番队现在防守组织的不错，埃赫曼提醒。看看到中间往前推，哎，这下转身非常灵巧，三十号迪利亚尔老将啊，30岁，在2018年是在中乙联赛里边拿到过抢断王，所以他在中场这个跑动范围非常大，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吐鲁番的这个坎特。麦尔旦再往中间打，哎呦，这球踩到了张靖宇的脚面，应该是阿利亚斯。阿利亚斯在分线端表现得非常勤勉，非常努力啊。虽然说他的终结能力可能稍欠火候，但是他前场那种积极性还是非常的好。穆克莱斯的话，今天在左边压上的机会并不非常多，因为整个整体今天吐鲁番队开场之后呢，打的是比较被动的。比赛是来到20分钟，比分还是0-0啊！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啊，第一回合，喀什队在主场面对吐鲁番的比赛。艾萨尔江这边啊，再给到中场的迪利亚尔，左边还是穆卡雷斯，前面有埃赫马提江啊，把球给过来。黄永钦啊，回防二防一内切一下，面对埃克塞，给脚斜传背身，再敲出来。哎，这空间迪利亚尔中间啊，张金宇外围拔脚射门，这球是被后卫给挡到。看看推反击啊，阿里木江左边一个伞在拼命的往上套，埃利亚斯在往前压，包括在右侧黄永钦也在往上冲啊，这下领球过人，左脚再起球，吐鲁番队先头球解围。阿哈马蒂江中间队友在挥手要球啊，老伯康，这会儿呢把，哇，这么远要打门了，哇，这个球距离真远，梅尔旦啊脚头够硬，这球下了米尔夏提一身冷汗啊，就因为第一下你看领这一下顺势要打门啊，这球这么远的情况下敢拔脚远射，差不多45米了。对，刚刚那下应该不是补水暂停啊，这下才是补水暂停的时间。消耗大啊，看看我们裁判都已经湿透了，穆卡莱斯。刚刚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温度呢是34度，但是体感温度会比。再来看啊，马尔旦这条远射打得很突然啊。马尔旦25岁啊，来自当年是效力过浙江毅腾，在2019年啊拿到过中乙联赛的最佳潜力奖，当时只有17岁啊，不高啊，但他这个出球非常不错。埃克塞斜长传啊，找这一侧，本来是想找伊克伞的，直接传给了库尔班江，库尔班江边路的助攻能力也是非常强的。看看埃利亚斯，埃利亚斯已经撤出来了，把前面的空间留给到阿里木江。打一个小范围的踢墙，哎，中间还有配合，抹一下扣过来的机会，打门，这个球为什么不传给阿里木江呢？哇，这下阿里木江也很生气啊，这个球伊克伞打得有些毒，如果说能够敲给阿里木江的话，阿里木江非常舒服的像罚点球一样可以来一脚轻松的推射啊，这一下边路的配合喀什队打得非常漂亮，这下伊克伞前面的过人100分啊，最后这个射门选择射门倒没有毛病，但这个球打的质量太差了，你可以打远角，这下选择打近角，就阿里木江已经张弓搭箭准备要射门了，但是这个皮球啊，这个炮弹迟迟都送不过来。喀什队还是拿到了更多的机会，这侧的防守吐鲁番队右侧的这个防守确实现在比较吃力，包括埃利亚斯经常往这侧来游弋啊，伊克伞在这侧突的也是比较凶。比尔多斯现在就是考验双方啊，考验吐鲁番队的我们说这个防守的韧劲儿，也要考验喀什队。

队的攻坚能力，马尔代稍一控球缓一缓啊，这是艾兹海尔江，25岁啊，21年跟随新疆 U20 拿到了陕西全运会的亚军，那也是新疆足球在全运会里边的最好成绩。当时带队的主帅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帕尔哈提哈导。啊，看看埃克塞，小船啊，找伊克伞。这次伊姆然江防得很吃力啊，需要这个更多的队友过来帮帮忙。塞蒂尔丁，边路套上来啊，再给。啊，这下往回敲，哎，错进错出，还有球权。阿里木江外围，再给，传得漂亮，黄永新杀进来的打门。有这球，埃利尔是不是有点拉伤了？大腿有些拉伤，希望不要有问题。埃利尔以前是打后卫的，后来，球队缺门将的情况下，他改打门将，哎，结果还打出了一片天。这下用冷喷啊来，你看这大腿其实打着很厚的这个绷带啊，带伤上阵啊，其实很多球员都是有伤，但依然还是坚持这个轻伤不下火线啊，为了家乡的这个荣誉，为了城市的荣誉，球员也是拼尽全力。穆克内斯。今天米尔下踢啊，就受到了一次啊麦尔旦的这个中场的突施冷箭的考验。简单处理一下问题不大。今天阿里木江打到中后卫了。之前的比赛的话，我们说阿里木江是打左边卫啊，这个吐鲁番的阿里木江。然后呢，穆卡泰斯是打左中卫，今天两个人依然是换位啊。塞蒂尔丁，阿里木江，哎，边路又看到了，给到黄永新，正面单对单。踩半个单车搓起来，第一点吐鲁番队顶出来，2点麦尔代拿到，马上再回敲，塞蒂尔丁再往前干扰啊，这球是干扰出了穆卡泰斯的失误，伊尔多斯把球拿下来，一条龙往前窜啊，速度是真的快，喀什的小跑车，伊尔多斯，这就阿里木江的防守，阿里木江在这个常规赛最后一轮是吃到过牌啊，吃到过红牌，当时打博多的比赛也是停赛了一场。孟鑫，哎，这个球很聪明啊，打到了马伯康的这个腿上，出底线拿到角球的机会。孟鑫在今年的江超联赛里也打进了一个进球，是在主场面对昌吉的比赛，就是1/4的比赛，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后点高高跃起的头球，帮助球队是扳平比分。阿里尔，这也算是吐鲁番的这个传奇门将啊，虽然还很年轻。这则是库尔班江来主罚，禁区里边在无球的情况下，双方应该肢体上有些冲突啊。欧麦尔稍微过来啊，说的说的，看看起球，中间啊，第一点还是吐鲁番队的解围。塞蒂尔丁罚角球的时候呢，把伊尔多斯一个人留在最后面啊，包括把阿里扎提以及阿布鲁塞比要压到禁区里边的。

看看啊，边路这下吐鲁番的进攻。对，稍微拿球控制一下，能够缓解一下防守端的压力。20号阿里翁江，分到左边穆卡莱斯。红星在这侧顶得相当靠前，所以说穆卡莱斯根本没有上的空间啊。再分边啊，穆卡莱斯。我们说上一轮的穆卡莱斯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穆卡莱斯，他在进攻端啊相当的有创造力。迪里尔，下点丁，比赛过了半个小时了，比分还是0-0。主场作战的喀什队还是，占据到明显的优势，已经创造了我们说3到4次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都是这个打阵地战啊，不管是两个边还是在中间，能够打穿吐鲁番的防线。当然，吐鲁番的这个防线整个防的还是非常顽强。这下有力进攻，背身，继续有力进攻，阿里木江陷入重围，这下还有，再到边路啊，黄永新，埃利亚斯往前套。

跑得漂亮，看看这一下打门进球，这下又是被后卫阿里木江给挡到啊！托特范队的20号中后卫阿里木江艾尼，埃利亚斯这下这个前插真好，相对终结来说，他的这个组织能力完全是被低估了。埃克塞再横敲，继续踢墙配合，稍微有点高啊，来扛一下身体。这球啊，深深的把角球变成了界外球，蒙卡雷斯。两个边呢，托勒芬队今天在上半场这个防守压力确实比较大。右边的话，你看伊尔多斯完全当一个右边锋来用啊，他和黄永兴两个人在边路齐飞，两个小翅膀。左边的话，相对来说库尔班江顶的不是那么靠前，但是伊克萨的个人突击能力相当强，这会儿在后场出球，哇，都不太好出啊！这个阵型顶得太靠前了，大概有5到6名球员在防守三区里边，哎，吊门，伊尔多斯。今天在右边的话，伊尔多斯只要起球，艾雷尔那是吃过亏的啊，是有防备的。哎，左边这下比较空，看看啊，边路能不能形成有效的个人一对一的突破，晃一下。库尔班江的防守是非常硬朗的，找到这边穆卡莱斯，马伯康这会儿已经换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不着急啊，阿里木江艾尼再往前给迪利亚尔，左边啊，这个线路给的力量轻了，伊尔多斯正面的上墙，阿里木加艾尼，就说哪怕来一个战术犯规也不能让喀什队打反击啊！这下马尔代身后给了脚飞铲，这球是吹了埃克塞的手球吗？球权给到托鲁范队的前场任意球，这下脚后跟一领啊，这个球虽然是马尔代啊在铲球，但最后应该是埃克塞踩到了马尔代的腿上，所以这个球呢给到托洛芬队任意球的机会。这个位置要直接打门稍微远了一点。八号埃赫麦提江，21岁，因为今天香超联赛也是开幕了，今天长沙面对永州啊，托洛芬队也向他们的这个友好城市湘潭市啊送去了祝福。埃赫麦提江搓进来，哎呦，这个点门将在干嘛？蹭这一下看着还是很悬啊。米尔下提，这个球你要么单拳把球打出来，要么抱住啊，这个在手上蹭了一下然后往这个门里奔啊，出了底线。这球如果说再往中间一点的话，那就是乌龙球了啊。你看这下手上还是有一些失误，没控制好，给了托洛范队角球的机会。哎，这个角球方面呢，张宁宇在米尔下提跟前干扰一下，马上埃克塞啊，艾利扎提也是过来扛一下，看看这下的角球啊，30号的中场大将迪利亚尔来主罚，很赚啊，后点头球，哇，这个球穆卡奈斯非常好的机会啊。这球感觉他准备的不是非常充分啊，这个点罚的非常好。这下在后点的话，而且是没有人来看穆卡泰斯的，这下完全是一个区域防守，没有盯人啊！你看这下，埃利亚斯只是伸了一下腿，当然也是干扰到穆卡泰斯了。哎，这下应该要吃牌了啊！这下要吃牌，在完全丢掉身位的情况下拉人。6号艾兹海尔江，这下拉倒了艾利亚斯。应该是前面已经托洛芬队有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到第二次的时候呢，直接要给牌了。啊，艾利亚斯，我们说拿球往前领着一下，这个真的是太细了，打一个前腰，我觉得艾利亚斯也是可以的。甚至你可以说他的组织能力可能就只比阿里木

香稍微差一点点。艾卡尔江啊，25岁，21年全运会啊，这个新疆 U20 拿到亚军，他是队中的球员。两支球队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非常年轻的球队。昌吉队年龄最大的是这个队长啊，阿里姆·本泽马，阿里姆江32岁了。吐鲁番的话，这边场上两位球员年龄过30，中场大将迪利亚尔30岁，另外5号张金宇33岁，剩下的球员都是25岁往下，20到25岁之间，这个年龄还是我们江超联赛，球员范围年龄范围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年龄分段。阿布塞比到左边，我们说今天卡什队把两个边利用的很够啊，左边弯刀传起来头球，哇，又是阿里木江，这个球还是顶歪了。这下伊克伞在左边这脚传球的质量真高啊，圆月弯刀拉起来，阿里木江在小禁区中间头球啊，这个球顶到了肩膀上面啊，没有顶到头上，传得很转啊，还是顶到头上啊，稍稍偏了一点点，稍稍偏了一点点。今天阿里木江两次滑门而过，上面的比赛应该说卡什队的运气好像也是差了一点，其实创造出了不错的这种机会啊，4到5次我们说这种非常有把握的射门，最后终结这一下还是稍微差一些。埃克塞再调，埃利亚斯扯到边路，面对艾斯海尔江，艾斯海尔江完全就是这个跟着艾利亚斯跑，现在得势不得分啊，上指导比较着急，艾利亚斯拉到边路左脚再起，这球是打到后卫身上出底线吗？应该是角球，打到了伊米然江的腿上。伊米然江是场上吐鲁番防线最年轻的球员，20岁，也是出自咱们这个非常有名的新疆金盾啊。小组赛的比赛里面，就是他敲开了喀什队的球门。这脚球啊，阿里木江来主罚。点还不错啊，第一点吐鲁番队蹭到，马博康2点右脚解围。还是伊尔多斯留在最后边，埃克塞。艾利扎提再往边路给啊。中间先把球拿下来，这下再分边，阿里木江再搓一下啊，这个点给的深了一点，你可以感觉到今天阿里木江状态是很好的，尤其是在进攻端这个破门欲望方面他非常强。其实在1/4第二回合他停赛打不了，他对于球队应该来说内心还是非常的愧疚的，所以说他希望在这场比赛里边用好的表现来回馈一下队友们，同心协力打进四强，他也希望为球队来做贡献。阿里木江再到边，伊克伞，哎，外脚被撩一下，想找埃克塞。比赛过了40分钟啊，比分还是0-0。主场作战的喀什队虽然说占据到优势，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敲开吐鲁番的球门。右边再起球到后点啊，都没碰到穆卡戴斯和黄永新。黄永新在右边这个前插啊，还是非常机敏的。啊，这下手球了啊！这边吐鲁番队的意思应该是要给，也要给裁判压力，应该要给黄永新一张黄牌。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双方其实消耗还是很大。
特别是特罗范队啊，在卡什队连续的这个高压进攻下，一直能够顶得住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迪利亚尔再回敲，给到门将埃利亚尔。这段时间主要特罗范队在进攻端呢没有什么作为，这下又给了埃克塞的犯规。埃克塞的身高也是达到1.87米，今年25岁，在中乙联赛的济南新州有过效力，在2022-23赛季跟着济南新州是拿到了中乙联赛的冠军。卡什球迷比较喜欢的这个卡什拉莫斯艾伞，因为有中冠的比赛要打，所以说没有办法回来驰援球队。迪利亚尔刚刚打门是被挡到啊，这下给直传，伊尔多斯能拿到外道想超车，哇，这个速度真快啊！这下托洛范队防的也不错，这下要能超过来的话，那这个卡什贝尔这是当之无愧了。在右边看看托洛范队的反击，中间看看，哇，这球落点给的有点深啊，其实伊利扎提已经往前套了，最后还是被米尔夏提给没收掉。比赛来到上半场尾声阶段，双方这个节奏打得很快啊，比赛非常好看。阿布鲁塞比其实呢连续进攻啊，卡什队的体能下降的也非常快，也累啊，但是现场的球迷该说不说非常给力啊，这个加油啊，这个窝窝祖拉啊就没有停过，包括还有咱们现场应该是组织了这个锣鼓队啊，一直在敲鼓。今天很多球迷都穿上了卡什队的主场的这个战袍。阿里木江啊，这个头顶脚踢错过两次机会，其实最好的还是伊克伞那次，如果说能够横敲回来的话，那应该是拿九稳了。麦伯康，卡什队继续前场高压，埃克塞先顶到塞迪尔丁把球停下来，那边啊库尔班江，阿里木江外围啊想射换到左脚继续突啊，踩一个小单车，埃利亚斯也站在这侧，让这侧人会显得比较多啊，再兜一下到原点，伊尔多斯这球还没出啊，但是停给埃赫麦提江了，身后要战术犯规啊，这下战术犯规不给吐鲁番队打反击的机会。伊尔多斯这个体能真好，打到现在你感觉到他这个油箱里面的油可能还有90%呢。比赛的话是用两个回合各自在各自的主场打一场比赛，这周呢是卡什队的主场，到下周的话将会去到吐鲁番，两回合总比分占优的球队将会晋级到我们今年江超联赛的决赛里。身后这下塞迪尔丁对埃赫麦提江有犯规，哇，上半场比赛4分钟的伤停补时，阿里木江艾尼给到中场的迪利亚尔，再往前送，往前突一下，左边可以给了边路埃赫麦提江，再点一下溜过来底线到三角，这球没停好呢，本来应该是左脚传的，这下用右脚传，传的有些勉强，中间的话迪利亚尔的犯规。迪利亚尔在中场的这种防守的覆盖面积，包括他拿球中组织往前一点，埃利亚斯啊，今天在中间呢这种踢墙配合打得非常多，效果也是不错的。阿里木江边路一克伞可以传了，错进来，中间埃利亚斯啊头球蹭了一下，这球传得太近身了，埃利亚斯不太好转身啊，

又是伊克伞的传球，这球还挂了一个抛物线啊！如果顶到球门范围之内呢，门将还得想想办法。另外一场半决赛将会在明天下午的这个6点钟来打响，北区的阿勒泰将会面对北区的伊犁。刚好我们说两场半决赛的比赛，都是这个南北区的这个同室操戈啊。而且刚好是这个分区的第一名和第三名，单数是不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南区第一，南区第三啊，北区第一，北区第三。阿里木江到这边分给到穆卡戴斯，左脚搓起来，中间第一点还是被喀什队先顶到外围，迪里尔这球被阿里木江给断下来，阿里木江推反击，埃克塞左边再往前套，速度不够快，先给到埃克塞，右边看到了挑传搓过来，找到红心，哇，这个球传的精度太高了，内切一下再扣啊，人比较多，跟前有三个人，再往边带啊，这下就有点强弩之末了，体能也是下降的非常明显，一脚油门轰上去之后呢，现在踩不动了。莫克莱斯，哎呦，这个球漂亮！啊，梅尔旦是一个大心脏球员，埃赫曼提香。上半场稍微压一压，压到最后一钟的时间。其实双方的体能我觉得保持的都不错，特别是吐鲁番队在连续被压制打的情况下，队员们这个体能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最后一攻拔一脚远射，这球打高了啊。这个时候呢，主裁判乌迈尔吹响了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比赛战罢。虽然说喀什队大举进攻啊，一直压着吐鲁番打，但是得势不得分，比分还是一个0-0。吐鲁番队这半场比赛防得还不错，而喀什队确实浪费了太多的机会。阿里木江对这个表现显然是不满意的，直摇头。啊，半场比赛的情况就是这样，稍事休息，我们回到演播室的评球环节。

0: 递给我们吐鲁番队的、
1: 嗯、
0: 那吐鲁番队呢也是属于一直全程处于在这个防守的阶段、
1: 嗯、
0: 还是比较精彩。
1: 上半场比赛喀什队我觉得确实在进攻端我觉得套路特别多啊，包括在阵地战也算是数次打破了吐鲁番的防线，但是可能确实临门一脚这个处理的不好是一方面，好像运气也差了一点点，基本上可能你像阿里木江一脚精彩的远射，包括有一次头球，像埃利亚斯也有机会，包括像伊克散也是拿到两次机会，一次是黄永兴搓起来到后点他的这个剪刀脚射门，包括还有一次是他在边路和埃利亚斯打完配合之后，打踢墙配合之后，打到禁区里边他选择了自己射门，如果说那个球传给阿里木江，那可能阿里木江已经改写比分了，那个球确实也让阿里木江会有一些不满，就觉得你为什么不传呢。当然整个上半场我觉得其实喀什队踢的没啥问题，吐鲁番队的防守其实做的也非常不错，大家也是扛住了压力啊，可能运气方面我觉得运气有时候也确实是在比赛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没错，
1: 半场比赛其实客观的来说可能喀什队1-0是比较符合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我们说吐鲁番也用他们努力的防守一直就是把这个防线顶住，包括我觉得球队也是做了很充足的这个准备，包括对于喀什队这样的一个研究，以及在防线端大家努力的表现啊，当然你可以看到吐鲁番队的整个这个队员的体能我觉得保持的也是不错的，在进攻端也是非常敢于做动作，有机会的话能射门就射门，包括在两个边路你看像马伯康忽左忽右，就是该投入兵力的时候吐鲁番队还是敢于打上去的，我觉得中场双方都还有调整的空间，要看看在板凳方面啊哪边有更多的球员能够站出来，我觉得这个比分可能喀什队包括喀什球迷可能不太满意，当然对于吐鲁番队来说，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比分维持到全场比赛结束，那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能够让双方第二回合啊充满一个悬念。
0: 其实整场比赛对于这个得势不得分的这种状况而言的话，对于球员来说也是比较有压力的。
1: 对，
0: 那我们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们上半场的一些精彩集锦，大家可以一块来看一下。
1: 这是一开场啊，这个伊克散的这脚剪刀脚的射门，这球打得很漂亮，凌空的难度很大。应该说，我们可能在上半场看到更多的都是喀什队的进攻。这下边路啊，黄永兴应该说上半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这下是库尔班江的任意球打到后点。上指导在上半场比赛啊、一直是在站着指挥比赛。大家也说他是一个行走的表情包啊，今天暂时还没看到他更多的这个。

0: 表情包啊，这是阿里木江，阿里木江跟进的一脚爆射啊，这个球他的爆发力非常好，动作非常舒展。我们看不到球门后的这个镜头，如果看到球门后这个镜头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球非常非常接近的。托特范队的话，上半场更多的是通过这个远射啊，包括这下迈尔蛋的远射，迈尔蛋我们说确实脚头很硬，这下就是上半场比赛喀什队最好的机会。如果说这下你看横敲推给阿里木江，阿里木江是有非常好的机会啊，甚至比罚一个点球还简单。这个球呢，伊克伞处理的有些毒啊，包括打门的质量也不高。这是阿里木江的组织给到红前一亮的。这球是米尔夏提，米尔夏提差点出现失误，埃赫买提江的任意球。赖斯其实身前防他的人比较远，这是阿里木江的一次头球啊，和他那脚远射差不多，都是擦着立柱啊出底线。如果顶中球门范围之内，其实门将埃里尔机会可能不大。我还是希望双方在下半场都能够有好的表现，喀什的进攻打得再耐心一点，包括在门前终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说要做得更好一点。当然说这个我们坐着说话不腰疼，这个球员在场上当然想进球，就是在门前好机会的时候呢，确实他这个心态方面啊，包括处理一下会急啊，所以说需要上指导不断的来给球员来解压。当然吐鲁番还是我们说的还是要努力防守，希望双方都能够有好的表现吧。
1: 没错，其实这个两个都是南区的比较强的队伍，
0: 教练在中场我觉得包括可能在下边比赛会打出一些这个比如说漂亮的变阵，包括换人，因为我们这次比赛的话换人可以换七个人，而双方在上半比赛都还没有换人，所以说双方在下半场我们觉得这个调整的空间
1: 比较大
0: 啊，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就要看主教练怎么把手里面的这个牌能够给打好。我觉得双方其实都有机会都有机会。
1: 是，其实我们在四分之一淘汰赛开始以来，就是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进球的画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片段，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0: 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场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2: 传球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喀什在主场面对吐鲁番的比赛。半场比赛战罢，现在比分还是0-0。我们现在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看看中场有没有做调整。应该说上半场比赛喀什队确实表现得更好，但是吐鲁番的防线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比赛是两个回合，这个回合是喀什主场，那在下周将会去到吐鲁番的主场。两回合总比分占优的球队将会晋级到我们今年姜超联赛的最终的总决赛。8月8号将会进行的是我们季军战的争夺，在8月9号将会进行的是我们今年姜超联赛的最终的决赛。门将阿里尔上面的比赛也算是经受住了考验。好，我们拍镜头来看看我们美丽的月浦湖体育活动中心啊，这块场地也是喀什杯来举行的场地。好的，吴迈尔一身少翔，2026同青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喀什在主场面对吐鲁番的下半场比赛正式开打。在场上白色战袍蓝色短裤的主队喀什队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全红色战袍做客的吐鲁番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应该啊，双方都还没有换人，双方今天都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尤其做客的吐鲁番队啊，能够在客场打喀什打四后卫啊，确实也还是艺高人胆大。张宁宇在分到左边，穆卡泰斯在上门比赛他的助攻方面的才华并没有发挥太出来啊。今天吐鲁番的两名中卫啊，6号艾斯海尔江和20号阿里木江，艾斯海尔江是在上半场领到了一张黄牌，伊米尔江是在右后卫。月浦湖的这个喀什队的主场，我们说氛围还是非常好。这个沃沃祖拉一直在想啊，给挑传，门将出来把球没收。吐鲁番队还是非常有韧劲儿的，能够从我们说这个强队如云的南区，以南区第三能够挺进到最终的淘汰赛，已经相当不错了。张金宇，场上年龄最大的球员，33岁，来自12师四中的体育老师。迪利尔戳一下到远端，这边是马伯康嘛，停的还不错。面对伊尔多斯，连续的晃动啊，脚下确实非常细。马伯康这个人球结合能力很强，穆卡泰斯也是压上来，再回敲。阿里木江埃尼，再往前给啊，被伊尔多斯蹬下来。其实喀什队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反击机会的话，可能他们在前场会打得更加舒服。埃克塞把球断下来，再回到后场，埃利扎提。左边库尔班江，喀什队今天两个边助攻的幅度都非常大，挑一下伊克伞，面对伊米人江扛一下身体，需要队友来接应一下。不停球，直接传转到后点啊，点球点附近，张金宇先顶到。麦尔旦不光在进攻端有他的身影，哇，塞迪尔丁啊，硬汉啊，

这球啊，连人带球一起撂倒，动作非常的凶悍。塞蒂尔丁就属于这种我们说这个精神属性拉满的球员，在场上他永远是战斗的斗士。而且你感觉到现在塞蒂尔丁啊，他慢慢也在升华，以前的话都是横冲直撞啊，猛冲猛打，现在他在中场组织方面啊，特别是中场这脚过顶的挑传还是非常见功力的，能够在他的传球身上看到一些阿里巴年是拿到中乙联赛的抢断王，八号埃赫麦提江先后在山西翔宇、广西蓝航和内蒙古中又有过效力。看看到右边埃赫麦提江，伊米尔江，场上最年轻的球员20岁，黄宇星的解围。吐鲁番队每一场比赛我们说阵容变化都不是特别大，相比于上场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变化方面就是5号张金宇和16号王鑫两个人会轮流首发。最近3场比赛的话，基本上每场比赛的阵型稳定在10个人不变。边路没塞过来，右脚顺势起，中间啊艾利扎提的解围，外围哎看看打反击阿里木江啊，阿里木江这下有些犹豫没想好，艾斯海尔江这下防得漂亮。到这边啊，伊米尔江，场上2个阿里木江，卡什队的10号阿里木本泽马，就是阿里木江阿布多艾尼，吐鲁番的中卫阿里木江艾尼，外围啊张金宇，哎斜传禁区前背身，这下被踢到了，应该是先踢到球上，穆迈尔没有表示。打反击啊，这下到边路宅得不错，一克散哎虚晃一枪，这下伊米然江啊防得漂亮。卡什队如果要调的话，肯定会优先要上这个伊米然

江啊，伊米兰江在今年江超里联赛里边也是打进了两个球，和埃利亚斯一样是喀什队并列的第二射手。再算上阿里木江，就是他们三个人包办了喀什队一半的火力啊！这球确实先勾到了球，再碰到了伊利扎提。伊利扎提也是在今年江超联赛里打进了三个球，是吐鲁番队的头号射手。迪利亚尔边路，埃赫马蒂江啊，是真能跑，他和马伯匡经常会有换位。阿里木江今天他有使不完的劲儿啊，上轮比赛因为停赛打不了。吐鲁番的主帅纳尔旦指导，33岁，他也是国家健将级运动员，在天山雪豹有过一个赛季的效力，现在也是亚足联的 B 级教练员。艾斯哈尔江，卢卡戴斯，再到边路，哎，这会儿吐鲁番队的控球比还高一些啊。其实吐鲁番队也是传控能力比较强的球队啊，伊利扎提背身牢牢倚住啊，非常灵巧钻了过来。哇，这下面对阿布鲁塞比完全不处于下分，边路搓起来，中间这个点给的有些高。伊克伞防守端也是退得够靠后的。库尔班江，塞蒂尔丁，吐鲁番队在丢球以后倒也没有说马上退啊，这个依然阵型顶得很靠前啊，像中间有伊利扎提，左边有埃赫买提江，再往左还有马伯康。两个队我们说都是技术战术涵养还是蛮高的啊，两边教练都是高水平，所以场上阵型什么时候都非常的扎实啊，没有乱。库尔班江，张宁宇右脚，伊尔多斯，下半场伊尔多斯这侧其实没有太压上去，因为这侧穆卡戴斯和马伯康压得比较靠前。伊克伞的话一如既往的表现得好，哎，这球还没出，哇，后排插上来给埃赫买提江，球权还在阿里木江，阿里木江也是可以打边后卫的，正面啊，躲开了这脚飞铲，给牌了。阿布杜塞比也是领到了一张黄牌，黄宝石卡。这下乌麦尔的位置不错，看得很清楚，给牌给的很坚决。啊，这球确实没碰到球啊，没碰到球。这球还是收了，但是乌麦尔还是给了一张黄牌。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没毛病。阿布塞比在今年江超联赛里帮助喀什队打进了一个点球，那场比赛也是帮助少打一人的喀什在主场2-1击败了昌吉啊，拿到了晋级四强的一个先机。哎呦，这边升级了啊，可能是不是要升级到场边要看一下，应该是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 FAS 的这个，差不多要升级到红牌的话可能还不至于。今年进入到淘汰赛里面，我们说我们是引进了这个 FAS， 就是 Football Video Support， 足球视频支持系统。啊，这个动作确实比较大，这么看确实比较大啊。如果是正面踹到腿上的话，结结实实踹到腿上的话，那肯定是要升级红牌的啊，亮鞋底了。但是这下好在就是最后呢，阿布鲁塞比稍微有一个收的动作，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踢到人。现在看看乌马尔最终的判罚。应该是没问题啊，这个黄牌是合理的，没有升级。现场球迷也是很开心啊。现在可能每次来到场边挑战喀什球迷的心就悬着，因为之前阿里木江就是被这样红牌罚下的。当然这个球吐鲁番队挑战也没毛病啊，两次挑战机会，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可以用一下。

任意球，大脚开进来，禁区里边第一点，卡什利顶到外围二点，埃克塞，啊，这下有犯规，拉倒了埃克塞，三十号的迪利尔。这球呢，手呢轻轻的挂了一下，啊，摸了一下。埃克塞也很聪明啊，顺势倒地。其实下边，哎呦，这一下打倒钩啊，抡到了头上啊，迪利尔。这个球上轮的这个苏超联赛的比赛就有过这样的球啊，打倒钩抡到对方的头上啊，看这个视频回放之后。哎呦，这球脚面啊打到了库尔班江的这个头上，但是你看双方的这个注意力啊都是在球上的。塞点丁，过顶挑一下，胸部坐回来，顺势的打门，哇，这球没压住。哎哎，这边卡什队要不要挑战，要不要挑战背身，我们说铁山靠坐这一下是不是有被推到啊？现在双方都在围着裁判啊，塞蒂尔丁不停的在比划电视。哎，这边上指导的这个挑战卡已经给到了我们视频助理裁判艾利亚斯。哇，这会儿这个比赛感觉一下有点这个大战的氛围了，这会儿乌麦尔够累的，不停地往场边来跑。乌麦尔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我们说双方的主帅呢，在比赛里边都有两次这个挑战的机会。挑战了四种情况啊，第一个是看进球是否有效，第二个要看要不要判点球啊，就是这一下，就是这一下，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应该不是一个点球，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角度啊，背身，这个应该没问题，应该不是点球啊。对，他是这个，如果是手球的话，还可能能看一看，如果说是看犯规的话，这应该不是点球。三个镜头的话，交代的还是蛮清楚的，阿里木江。应该没什么疑问啊，这个乌麦尔看得很快，应该是会比划没有。这样的话，双方啊都用掉了一次挑战，各还剩一次挑战，90%应该会摆手啊。对，没毛病啊，这球大家也看了慢镜头。这样的话，比赛马上来到60分钟，最后半个小时的大战，现在双方还是在同一起跑线。当然说做客的吐鲁番，目前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满意这个结果的。卡什队今天也很遗憾啊，得势不得分。下半场这15分钟呢，其实卡什队的表现没有上半场好，上半场应该创造了5到6次我们说这种非常好的机会。

双方到现在都还没有换人啊，两边的主教练是真的能沉得住气。快板将阿里木江啊，这个现在前场其实组织进攻比较凌乱，阿里木江也是撤回来组织一下啊，身后对下给阿里木江上上强度，八号爱和麦皮江，阿里木江也是有些生气啊，把这个球给扔到地上。爱和麦皮江啊，小兄弟认错态度非常好，马上过来摸一摸阿里木江，两位啊差了11岁，阿里木江意思是说要给牌啊，要给牌。这下先滑一下啊，身后先抱了一下啊，第二下又勾了一下啊。这个确实没勾到球，但是球的距离也不远，这个就要看裁判的尺度，个人认为可给可不给的。艾利尔成名很多年啊，当年随吐鲁番队拿到阿图什杯首届的冠军啊，今年也才22岁。看看啊，库尔班江这个点啊给的太浅，张金宇头球点出了。

像阿勒泰、像吐鲁番已经进到了四强，包括哈密队，虽然说小组赛出局，但是他们在每场比赛当中都打得非常漂亮，和一些强队啊打的是有来有回。希望在明年的姜超联赛里边，我们被今年无表现不佳，但是说人员方面的话，可能今年方面不是那么强啊，希望明年能够有好的人员加入，有好的表现啊。回到这场比赛，敲回来，埃利亚斯要打门嘛，这个球可以往边路先给一给啊。这会儿我们说喀什队的进攻确实越来越着急，一名将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哟哟，这个球危险危险，点过来，埃利亚斯的机会，左脚推射，这球进了，终于是打破场上的僵局。哎呀，这下吐鲁番队后防线出现失误，埃利亚斯打进了他今年姜超联赛的第三个进球，也是面对吐鲁番他打进的第二个进球。九攻之下，喀什队终于是破关成功，这下能够让上指导啊这个压力能小很多。吐鲁番队这下伊米然江啊后场这下拿球拿的时间太多了，埃利亚斯这下把握机会能力不错，以往他可能会浪费一些机会，但是这下要给埃利亚斯来点赞。你看这下一传，哎，阿里木江马上右脚一点，没有越位啊，埃利亚斯左脚的射门，这样的话阿里木江又交出一次助攻，三个助攻了。现场的球迷非常的开心。

这会儿看看在进球之后呢，双方要不要调？哎，果然要调。因为之前的局面可能不太好，虽然进球了，但是喀什队肯定希望能够再进更多的球。连续换人啊，下了伊克伞，伊克伞今天在左边其实表现得不错。25号的艾利凯穆啊，包括这边是不是塞蒂尔丁要下？阿布多克伊穆啊，阿布多克伊穆和艾利凯穆上场，撤下塞蒂尔丁，包括还有边锋的边前卫的伊克伞。土里凡这边依然还没调。对，这下这个丢球呢，伊米兰江在后场，你说你边后卫拿球你往前给就得了，对吧？你后场背身倚了半天啊，然后又横传中间，这是最危险的。你边后卫往中间传的话，你一旦失误，对吧？你的门将要暴露在对方锋线的火力之下。这边应该不是换埃利亚斯，埃利亚斯刚刚进球，埃利亚斯现在还在场上躺着啊。刚刚这右这边啊，张景宇老将张景宇也是领到了一张黄宝石卡。中场的悍将啊，拼得满身大汗。刚刚上来的艾利凯穆也倒在场上。我们说比赛好看，要需要双方能够都给力啊！今天吐鲁番队给足了喀什队压力啊，逼出了一支最棒的喀什队。艾斯凯尔江给直传，给直传啊，给的大了一些。哇，伊米然江已经顶到了这个位置，是把伊米然江给顶到了前锋的位置吗？看看啊，哎，果然让这个王兴打边后卫啊，把刚才犯错的边位。

伊米兰江用他的这个身高啊，让他把他顶到了分线的最前面。前场的话，吐鲁番队缺少高点，到边路啊，埃赫麦迪江单对单面对库尔班江穿裆过，哇，这个解围啊，直接变成进攻，埃利亚斯背身坐住。埃利姆江，我们说啊，现在是四个进球啊，四个进球排在江头联赛射手榜的第二位。埃利姆江传起来，中间点不错，这一下的头球还是埃利亚斯吗？果然是他，稍稍的高出横梁。打一个战术角球啊，库尔班江给过来啊，在这个位置呢，阿里木江传球的精度非常的高啊。比赛过了75分钟，比分还是主场作战的喀什队1-0领先，边路埃赫麦提江。对啊，起高球，看看啊，门将，哎，漏了漏了，第二下再扑，哇，米尔夏提今天两次扑救怪吓人。这球是足球犯罪的攻方的犯规啊。这边应该顺势也给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第一下啊有些漏啊，第二下确实和阿布莱有一个接触。今天米尔

艾兹海尔江啊，他前面的比赛在上半场是领了张黄牌，阿拉木江。再到右边啊，这会儿马伯康又换到了右边，他和埃赫买提江有个换位，埃赫买提江是换到了左边。米尔下踢，手抛球，黄永新，这是阿布鲁克伊木，阿里木江，马伯康，马伯康也累了啊，看看哎，卡什德有没有机会打反击？阿里木江拿球，观察一下。先点给埃里凯穆，这下放铲把球抢下来，这球停得不错，再往这边转，哎，连这下还好过来先补位啊，先补位，这是库尔班江，场边卡什德又要换人，库尔班江拼到了腿抽筋，这下马伯康过来帮库尔班江来压腿，这很好的体现了我们姜超联赛友谊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甭管在场上对抗有多激烈，甭管是什么关键的比赛，我们在场上不管是对手还是本方的球员，大家都是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哎，喀什队要守了，哎，上埃克正姆江，下埃利亚斯，这边埃赫买提江下，上17号下河扎提江，双方是各完成了一个换人。埃克正姆江的话，在上场比赛是帮助球队在客场1-0击败了昌吉，那场比赛埃克正姆江顶进了一记头球。包括在喀什杯的比赛里边，埃克正姆江也是有过头球的破门的啊，边路面对两个人。

阿布莱高球起，中间停球转身，这下有点找不着北了，边裁应该先举旗了。梅尔丹这下是越位的，镜头给到麦尔旦指导，神情也是比较焦急。

埃克塞啊，看看挑一下右边，给不过来。穆卡泰斯，哎，这下出现失误，黄永金进去右边，等一下队友搓起来，阿里木江，这球但不太好接力，还是卡什蒂的球权，先回敲埃里凯姆，中间阿布杜塞比左脚搓，应该是在埃克尔姆江上场之后呢，把阿布杜塞比调到了中场，哎，这下库尔班江犯规。这还是刚刚的那个进球啊，比赛66分钟埃利亚斯的破门。埃利亚斯这边也被撤下来啊，包括身边的塞蒂尔丁。埃克塞一脚出球，哎，连续的一脚出球，领先的情况下，埃克塞在中场可以多拿拿球，哎，挑传一脚卸下球来，换到左脚阿里木江的打门，哇，这套阿里木江停球再转身再打门能力太强了。喀什球迷能够拥有阿里木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个角度来看不好说越不越位啊，应该还是像不越位，当然给镜头给的不全，只说这下停球打门一气呵成，确实漂亮，伊尔多斯的长传。今天阿里木江啊，三次绝佳的机会都是稍稍的偏出，继续给挑传。这个比赛呢将会是两个回合，在下周将会去到吐鲁番的主场，两回合这个总比分领先的

阿里凯姆往前推啊，这次埃克塞阿布里克伊姆，这下想转到这边找伊尔多斯，这球往前一点传大了，正面再把球拿下来，再往前给拼速度，这下门将出击的还是非常果断。阿布塞比现在已经打到了中场啊，先发是打右中卫的。哎，挑一下，看看阿里木江，又是阿里木江，边裁举旗了。

阿里木江这个体能啊，再打一个45分钟都是可以的。哟，这个球还好像还真不越位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不太像越位。我的第一视角，我看到这个球，我觉得越不越位，有一个我的分析，我也不是这个裁判，对吧？真正出现问题的话，咱们会有这个 FAS 专业的这个介入啊，所以说大。

哎，阿里凯姆上来之后很积极，马伯康还在跑，逼一下。这会儿阿里木江打一个单箭头，做起来正面头球解围。边路阿布德克伊莫，哇，9分钟的伤停补时，比赛还有悬念，双方都还有机会。左边埃克塞换一下到右脚内切，哇，这个脚下重心晃乱了，又把球拿回来。阿里凯姆，图勒凡队这会儿五后卫啊。继续往前推，高速下河扎提江，王鑫这边看到了，再传过来马伯康，前面只有一个点，一名人江，伊尔多斯，艾克塞，阿布德克伊木，还是阿布德克伊木，他的体能比较足啊，这球给阿里木江，阿里木江不太好处理。长传往前给，看一看，门将，接下这个越位还是看上去比较明显，18号梅尔旦的越位。卡什队这边再做两个换人，上四号这个艾克帕尔江。下库尔班江，黄明星也要被换下，黄明星前面在75分钟的时候其实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愣是咬牙又多顶了将近15分钟的时间啊，这会儿卡什队才上拜切里啊，刚刚这个字幕给的有些早啊。17号拜切里，今天我们单价队的小哥也是累得够呛，包括吐鲁番应该要上15号中场的祖利卡尔江，身高比较高啊，最后就简单的两边45度炸。伊尔多斯上半场冲得非常凶，下半场比赛老老实实的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来做防守，外脚背撩一下，场面应该是先要完成换人，图勒班要换15号，没错啊，上15号祖利卡尔江，下伊米然江，还是把这个祖利卡尔江顶到最前面，因为伊米然江的这个体能消耗的已经差不多了，阿布莱。

看看埃克塞，观察一下，没有好的出球点，先到边路啊，乌德克伊莫边路往上推，面对马伯康，丹内丹走外线继续往前压，这个球处理的稍微慢了一点，给了角球，接下来是迪利亚尔的奉铲，今天吐鲁番的失球啊，是因为伊米然江的致命的失误啊。今天双方有好多名球员啊，都是拼到了腿抽筋，打到后点脱手了，但是阿里木将艾尼把球拿到，大脚往前给。今天买尔旦在前场也是满场飞啊，再挑一下，没有过后卫啊，穆卡莱斯。下半场其实现在托洛帆已经变成了三中卫啊，迪利亚尔再往前推到右边，替补上来的王鑫，马伯康

阿布莱点过来，哎，这下打反击的机会，看看喀什队在右边，拜切里搓起来啊，想连线阿里木江，这球没传好。哎，这下又被推倒了。上指导也是示意球队压住啊。其实一比零的比分对于双方来说都还能接受，都还能接受。第二回合的悬念还在。确实，今天喀什队是表现更好的一方啊，特别是在上半场比赛，喀什队的进攻啊真的是水银泻地。啊，这下踩到了，踩到了阿布杜克伊莫，这下马伯康。上半场补了四分钟，下半场比赛九分钟，这比赛一百多分钟，如此的高温天气。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王鑫，哎，这下被断球了，喀什队马上推反击，阿布杜克伊莫，阿里木江扯边继续往前走，抹进来到禁区，这下 还在继续啊，横敲啊，这个球阿布杜克伊莫愣了一下，这边是角球的机会，这下正面深深往前撞啊，这下稍微有些犹豫啊，这球埃克塞来主罚，跳高球，这侧完全没人呐、啊。

脑波坑。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明天下午的6点钟，另外一场半决赛啊，来自北区的对决。哎，这下出现失误，拜切里。看看边路啊，面对阿里木江，这下阿里木江艾尼这边的防守把球挡出边线。在明天的6点钟，北区的另外一场半决赛，阿勒泰将会在主场面对伊犁，大家不要错过。拜切里也是在最后时刻撤下了黄永新。两边的阿里木江这名字是完全一样的。埃克塞再给阿里木江，阿里木江我们不说前面打单箭头啊，这种做球能力是真的强。这下手上有动作啊，给到了吐鲁番队的犯规。艾兹海尔江今天也是拿到过一张黄牌的。艾克塞今天在中场表现不错，看看这下最后时刻的定位球的机会，还是十号阿里木本泽马阿里木江来操刀。马尔旦和王兴来组成双人的人墙，艾利亚尔指挥一下人墙。看看阿里木江啊，应该是要包到后点，包进来，低点还是特洛凡队碰到，再回敲，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应该还会再留一次进攻时间。伊尔多斯再往前抡到右边，哎，这球还没出边线，还没出边线，踩一个单车，油炸丸子抹进来，禁区里边再打一脚，哇，差点在最后时刻扩大比分。96号替补上阵的阿布杜克伊木，这球在边路啊，这个过人精彩。

吐鲁番队还有最后一次进攻的时间，王鑫挑起来，哎，这下也给犯规，也给犯规，也拿到一次任意球的机会。15号替补上来的祖里卡尔江为吐鲁番队赢得一次定位球的机会。

0: 比赛已经来到了100分钟了。阿里坎蒙、拜切里和埃克塞三个人来排人墙。坎格利亚任意球掉进来，第一点还是喀什队顶出来。这球罚的有些着急啊。接下球啊，到右边。哎，这球看看怎么说啊？球门球，球门球。这样的话，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这个球门球开出来，全场比赛应该就要结束了。替补上来的祖利卡尔江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时候，来自昌吉的主裁判乌迈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这场比赛，喀什队在主场1-0击败了吐鲁番。双方到底谁能够晋级决赛还未可知，要看一周后第二回合的比赛，看看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吧。
1: 没错，我们也感谢各位球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对决，同样也感谢球迷朋友们的陪伴。场上是争锋的对手，场下我们依然是天山脚下的兄弟，也希望各位球员能够重拾心绪，沉淀经验，期待下次再战。
0: 我们也要感谢说这个比分双方都能够接受，特别是吐鲁番队，我觉得做客只输了一个球，应该是在整个教练组包括整个大家赛前的这个布置，可能就是想零比零或者是0-1。喀什队的话在主场的话，其实上半场比赛表现更好，上半场比赛应该进球，相对来说下半场的表现可能没有上半场好，但是竞技悬念留到了第二回合，我觉得双方都有机会，特别是主场作战吐鲁番能够在高温的情况下借助主场之力，还是能够给予喀什队的一些造成一些麻烦。当然说作为今年我们江超联赛夺冠的最大热门，喀什队想要挺进决赛还需要再加油，最后还是要感谢双方精彩的付出。同样在明天啊，另外一场精彩的这个半决赛，阿勒泰对阵伊犁，大家也不要错过。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球员们能够及时的调整状态，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对决。那今天的比赛就这样了，我们期待下一次比赛再见，
0: 明天再见。
2: 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3: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4: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2: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3: 以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4: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5: 我是一个足球，
4: 更是一颗同心圆。

0: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我爱泉州，泉州爱我广播电台，美好的一天开始。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试着不为明天而烦恼，不为昨天而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我们的幸福就在前方。冲啊冲啊冲冲冲！
1: 我叫汪家龙，我呢是一个文旅工作者。在没了解到泉州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所以呢都是把头啊埋着在往前冲。
2: 豆浆给我来一杯。
3: 好好好，
2: 现在其实不回仙游，
3: 等一下就回仙游。
2: 等一下就回？
3: 等一下。
2: 那明天不开？
3: 我上回又回来。
1: 其实对于我一个地道的泉州人来讲，我一直活在这个活泰的博物馆里面，我一直觉得好像没什么稀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这次的这个标题让我非常触动，它叫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4: The ancient port city of Chuanzhou lies on the coast of Fujian province in southeast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was a major hub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is, a key role was played by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landmarks, Luoyang Bridge.
1: 这洛阳桥它又叫万安桥，它始建于北宋啊，北宋的公元1053年到1059年在宋仁宗时期建成，那么至今呢是有964年。它呢是我国第一座跨海平梁式石桥，是由官方倡导主持，全民通力合作建造的一座跨海石梁大桥啊。它的建造难度呢堪称是当时北宋时期的港珠澳。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梁板，它呢长9到12米，宽呢40到60公分，厚呢也有60到80公分。那因为这么重的这个石板，怎么把它铺设到这个桥墩当中呢？就是因为利用了大自然来克服大自然，在退潮的时候将这些石梁板铺设在这一个并排的木舟上面，涨潮的时候呢，它们自然而然的就靠浮力浮起来，然后将这个石梁板呢，把这个船开到了桥墩之间，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自然的落位在这个桥墩上面了。在古时候，在五代十国时期啊，我们泉州的洛阳江的大潮水是可以媲美于钱塘江大潮的。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洛阳桥在整个泉州的历史作用。对于洛阳桥，我是一个公益讲解员，在这份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很简单，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我通过公众号的推文，我了解到了泉州生意成功，所以呢在这2-3年期间呢，我通过自身的这个学习，我也一直在成长。那么其中洛阳桥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泉州，我第一个了解它的地方恰恰就是这座桥。咱们从这个桥墩这边穿过去看一下
5: 啊，
1: 这个船型桥间很像咱们现在划的船
5: 啊。对
1: 对，因为我从那个书上看到，以前咱们洛阳江的那个上面是溪水
5: 啊，
1: 下面是海水，所以这个桥这个水对这个桥墩它有很强的作用力，所以它做成这个船间就是为了分解它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其实它这个桥墩之间还是很宽的啊，小心。你看，像这个石板都很厚啊，有60公分到80公分，应该有。像平时我们出海的方向就往这个方向。啊，
5: 对对对，出海口就是往这个到后渚大桥。
1: 到后渚大桥。
5: 哦，那个
1: 啊，平时好像渡口一般还是在这里啊。
5: 啊，平时的渡口都在这个中间下来。
4: It was known as the number one bridge in the world.
1: 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洛阳桥船型桥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白色的这些个东西，叫做仰立固基。在最早的时候，洛阳桥它在打基的时候呢，它运用了世界上第一次的这个筏形基础，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大的条石。当时呢，因为淤泥很深，所以呢就大量的抛掷石块，让它形成一个水下长龙，长1公里，宽25牡里。那这个牡蛎呢，它有个特性，它只要粘在了一个附着面上呢，它就会牢牢地吸住它，直到最后它死亡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种物质叫碳酸钙。所以呢，整个 桥墩桥基就被粘连成一个牢固的完整的整体。那么历经964年，这座千年古桥呢依然风韵犹存。
4: Wang Jialong enjoys a unique bond with Luoyang Bridge. As a Fujian native, he also has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for the local Chuanzhou culture.
1: 像我们这四样哈，就是我们洛阳江水产四大特色。首先，这个是紫鱼，这个是海蛎，这个是海蛏，这个是红高鲟，啊，每只都非常肥美。这个海蛎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色泽，它是偏黄的。其实海蛎有白色的，有，所以呢，这边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生，他们的双手双脚，一半是在海里，一半是在土里。这座桥它不仅当初建造的时候连接了南北两岸天堑变通图，它不仅连接了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它同时也连接
6: 人爱上一座城。我想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那我先生呢，因为他是泉州人，我来到泉州以后呢，就是很喜欢泉州的整个氛围。那么刚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就带我逛遍了泉州的每一个地方。后来呢，前几年我开始成为这一个泉州古城的讲解员。
7: 泉州市以我们老城区又很集中啊，走起来也很方便，反正出来有时候都会看得到。
6: 三大丛林之一啊，然后呢，它是比较这个后面80年代开始才陆续呢这个建起来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泉州的府门庙和学宫所在地，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拜亭。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池水呢就称作呢泮池。

0: 判池上面有一座呢，这一个石桥，这个石桥呢就是我们讲的判桥。古时候的人入学，那么他就要走过呢这一个判桥。那大家呢再往前面看，就会看到呢我们泉州的这一个大成殿。大成殿呢就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当你看这个大成殿的时候，你最要看看什么呢？你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成殿的这个屋顶。它是呢一个重檐五殿顶，重檐五殿顶呢是我们这个古代建筑规制当中呢最高等级的一种规制。
1: 他比较努力啊，就是说，对于这一项有兴趣，本身有的泉州人呢，有的都不懂的很多啊，但是呢，主要是兴趣的问题。他反正经常回来就是看资料啊，背书，有时候我帮助他整理一下啊，这样的话呢，然后呢整理完了第二天再到现场再来讲解。
0: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去讲这个开元寺，因为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第一次我就是完全按照呢这一个讲稿啊还有书上的这个语言来进行讲解。我先生跟我说，其实要跟客人讲得好，别人要听得生动有趣，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要把自己转化为一个书面的，转化为一个故事来讲。所以呢他在那里呢，因为对开元寺也比较熟悉，就自己用他的语言呢给我讲了一遍。我听了之后呢，我感觉说，就从这一次开始，我就懂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背这个讲稿给游客听，而是呢，在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融入到我们泉州的文化当中来，弘扬整个泉州的文化，以及呢，让客人对整个泉州感产生兴趣。哪个同学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块石碑里面都包含了哪些多元文化在里面？
2: 有浮云
0: 啊，有浮祥云啊，
2: 还有天使翅膀，
0: 还有天使的翅膀，对不对？它是四翼天使，对吧？你们还看得出？还有飘带，既有道教的元素，也有呢这一个蒙古哈的这一个云间的元素，还有飞天呐，这一些方面的元素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讲泉州是一个怎么样多元文化的中心。那一直呢都有一个培训活动，尤其是呢大学里面的大学生，他们呢可以带着新的思想、新的想法融入到我们的讲解当中来。那么在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都非常好学，自己所学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继续传承，并且呢进行一个创新。讲解活动不仅是在讲一个展品，更多的是把我们泉州的文化还有呢远古的一些由来，让它呢不断地传承出去，发展下去。我们现在走过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奉天坛。大家在奉天坛这里面会看到呢，这个临街这里呢有八个窗户，然后呢中间呢还有几根柱子，有几根柱子呢，一共有九根的残柱，边上呢还有三个柱础。这些柱子呢也许当年就是呢拱卫呢这个屋顶的，因为大家往抬头往天上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礼拜的奉天坛这个地方呢没有屋顶。它有两个呢这个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是在公元1604年的时候，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发生了大的地震，这个地震的震级很高，所以把当时的这个穹顶呢给它震落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也许这一个奉天坛呢当初就是没有屋顶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早期的穆斯林呢他们来做礼拜的地方。大家抬头看一下呢，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望月台，望月台上面大家还可以看到呢有这个墙垛，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些墙垛呢一共呢有24个，那么就暗合了我们中国人的24个节气。
3: 我们的东西塔呢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高的两座孪生石塔。哎，我们上次上去塔上，你有去吗？
4: 啊，
3: 你没去呢？
4: 我们白去的，没有上去过。
3: 历

0: 是托塔利，是它就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是用来顶着塔的，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些佛教里面都有的，就是有塔的地方基本上都有这个托塔的立式。
1: 我跟我哥做这些东西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兄弟两个在一起的话，我妈她会开心一点。其实我是比较难搞的，就是比较不好拍，虽然我也是有干这一行的，但是我面对镜头我还是有一点慌张。我更适合在幕后，然后跟我哥的搭档呢，其实他会比较适合在台前。
2: The Huang brothers, Yue Kun and Zhang Kun, hail from Hui'an. With their youthful energy and artistic passion, they represen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Quanzhou cultural enthusiasts.
3: 我要拿从民间拿出一张城市名片，叫泉州府三个字。那在随着我们做了这八年以来，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从我到我们再到我的过程。这才从这之间里面，我觉得说我们得到了别人认可，哪怕一篇文章得到一个人转发，到无数的转发。这样的状态让我们觉得说，原来我们的城市是可以这样子去跟别人大声地说，快来我这里看，我们的城市真的很值得你来。
2: Kaiyun Temple, when it was found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called Lotus Dojo.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Buddhist temple in Fujian Province.
1: 这个地方已经是个网红打卡点，人特别多。就是来这里，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拿着相机在打卡。这个是那个簪花围，然后也是我们最近泉州比较火的。然后，它主要就是巡捕，泉州巡捕那边中国三大渔女之一，她的头上的各种花饰是非常漂亮。然后也有一些明星过来体验过，所以它现在变得非常火。然后其实他们身上的衣服不是传统的穿搭，这个衣服不是，但他头上这一个是很漂亮，这叫头上花园。很多国外留学生之类，他们会通过微博看到我更新的一些家乡这边的一些现状，然后经常有一些留言也是支撑我后面一直在记录泉州的动力。后面是我哥他自己拿去用的，他的摄影也是我教的，就是有一些我的成分。
4: 这边写的南宋城墙，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就是南宋这一块是属于的城墙，再过去属于壕沟，再过去就是人沿带可再拓出去的一个瓮城。
3: 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有城门的这种建筑，我们泉州也有啊，朝天门、临漳门呐、啊。那我先想啊，如果说我们能从这里走进去，就好像你跟古人走在同一个台阶上，一个同一个门里面。那于是呢，我们就做了，浩浩荡荡的三十几个人，当时做那个衣服还做得很心疼。哎呦，三十件衣服，一件衣服50多块，这个要是没有人来怎么办？真的是这很普通人的一个思想。然后就这样子做了第一期，其实也蛮有意思。其实你不知道啊，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不知者无畏啊，因为你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反正大家就去看嘛。但是有一个契机，最好的就是你做了一个举动，你带着这样的一群人去逛他可能他很熟悉的巷子，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促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哎大家聚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呢重新去看待这个城市，获得感更多了，因为关注点多了，那好像自己在发光。
2: The elder Huang brother, Yue Kun, initiated their city walk program, while the younger brother, Zhang Kun, has been photographing the area for over a decade. His pictorial vision and eye for detail offer visito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Quanzhou.
1: 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巷子就叫三朝巷，然后它为什么会叫三朝巷，是因为它在古时候是有出过三朝元老，所以以此来命名的。我当时有在这边创作了一组改造之后的一组作品，然后我背后是东西塔，左边这边是东塔，这边是西塔，然后这条巷子的尽头也就是下面。

0: 我们的路的尽头有一个角度是可以拍到这边的西塔，然后从西塔下面外面的一条路叫下峰巷，也是另外一条巷子，两个巷的交界，然后可以拍到另外一个塔叫东塔，这个也是比较好玩的地方。 以前有一些杂志的一些约稿，或是我拍的一些图片。这张呢，就是我的第一张航拍照片，当时没有飞机了，所以是找朋友叫朋友帮忙飞的，然后我帮忙构图。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拍摄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整天在古城生活，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反倒是有一些这种杂志拍摄的机会，也不是在做作业，就是说看看别人想了解的泉州是什么样的。哦，
1: 这个好。哦，
2: 就，
1: 但是这个是风师爷吗？
2: 应该不是。
3: 哦，屋顶上的风师爷，
1: 你小心拿，因为这种很容易脆掉。哇。
2: 这个我不是要看龙眼，我要看这个嘞。
3: 你可以先看龙眼。
2: 不，就看一下，就看一下。哇，你这刚收的吗？
3: 刚收的。
2: 哇，这个是麒麟吧？但是呢，这个一看哦，这。

0: 们在街上收，这可能就是50或者是100，这可能就得到200、300、400都不等。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意义很重要，
1: 对我来说意义也很重要啊！扯些有的没的，你给我讲一下，你多有意义？
0: 那有机会带你去我的那个展馆看一下，我做了一个叫滴水兽博物馆。我们说到滴水兽还是后面的人起的，那如果我们中国古时候叫滴水嘴兽，所以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特别是靠海的就远赴南洋去，那下南洋去要干什么呢？就是赚大钱，贪大钱起大处，这就是我们这闽南人的终极一生必须要做到几件事情。那在外面可以很吃苦，那赚了钱就要回来光宗耀祖啊，修建家宅啊，那于是呢就把这些建筑构建带了回来。他带回来这些建筑构建，我们只是很讨喜的找了这个排水构建，就我们认为它比较能让就是让人家没有一个壁垒去需要去了解它。首先它哎可爱有意思，然后所以别人愿意去说哦，这老物件也挺有意思，很像唐三彩，有没有？它这颜色，因为它虽然是陶的，但是它是用矿颜料画的，所以我们到后面你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哎，小小的一个，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做筷架，就是可以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2: 嗨
3: ，Hello。
2: 我之前有跟超哥说了要在你们店做一下展览，然后看有什么店比较适合做展览的地方，你帮我推荐一下，全跟西街本地的那些事宜融入进去。哦，
3: 就是有融入实景。那我们楼上看一下。
2: OK。
3: 你看我们这个观景台是能直接看到东西塔的，视野很好。
2: 这样看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角度。
3: 对，
2: 观展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拍照。现在随着申遗成功之后呢，我们的泉州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城市。现在比较经常做的是不是扫街，然后会约上几个朋友去 city walk 一下，然后在巷子里面走来走去，拍一些好玩的东西去呈现现在年轻人在做的一些事情，年轻人在古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4: The brothers live in Shuya Mountain Park, overlooking new streaks of inspiration.
0: 我们的门脸就比较小，那这个区域主要是用来就是展售一些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以及我们朋友的一些文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啊，上面写着“带走一份泉州礼物”，鲤鱼的鲤，物品的物，也谐音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个品牌。那像这些呢，就是我们的22个遗产点的这个冰箱贴。那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盖章区域，因为现在泉州游客特别多，那我们设计了很多印章呢，可以给游客来进行。
4: The Huang brothers both have a deep love for Quanzhou. Each uses their unique sense of creativity to help promote the local culture.
0: 你什么时候来过泰安市的？
2: 小时候应该是有，但是忘记了。
0: 我是有来过一次，但是我是跟那个我们邻居在这个石头来，然后呢，那个大殿的石头是从我们老家载过来，然后去铺的。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开元寺，然后后面更深的印象是，你带我来干嘛呢？拍这个秦佛，然后在那里面，你们拿着单反的相机。
4: The Huang brothers complement each other perfectly. The elder one has exceptional people skills and business acumen, while his younger sibling is a photographic genius, but shies away from the spotlight. Instead, he uses his lens to help others gaze at and admire the beauty surrounding them. This yin-yang dynamic strikes a balance and is a major factor in their success. It's young people like

0: 动冲浪板去救他。啊，
1: 我第一次冲浪就是去他们家的，然后现在也就是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后来就觉得啊，人生不一定只有一个道路，然后就辞职过来了。
0: 你怎么来了？

0: 我们刚开始去喝，可能会和它做一个对抗。但是。
1: 慢慢你越来越久，会发现我们原来并不能够去直接对抗它，而要顺着它，这就是大自然的能量。

0: Right, time for my first lesson. And you've already met my instructor. I just hope he's at home.
1: 哎呀，你好宝啊，你好。
2: 平哥，平哥，
1: 平哥，你在这边吗？你在哪儿呢？
2: 师傅，教教我。
3: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一个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地上面。别人老是问我说冲浪难在哪里，冲浪难就难在它跟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物理环境改变了。
2: 所以是不是练瑜伽的这些运动员都会
3: 差一点？因为瑜伽的话呢，它讲究的是一个舒展性，如果是说更有效的，我是比较建议去练普拉提。冲浪是一个你每时每刻都需要做一个判断，判断完以后他会给你一个反馈，反馈了以后你再接就下一个判断，你得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够站起来。我们要起来的过程呢，我们得有速度，我们有速度我们才能够站起来。冲浪的好玩就是在这里。
2: 哇，很酷啊。
3: 先让他适应一下，多推他几下，摔就摔，没事。压一压，不要想着

我现在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萨瓦等舞蹈的传承人。 萨瓦等是我们传统蒙古的传统舞蹈，它的来源、它的动作都是草原人们的神话上都来的。就是，你看这是，我们蒙古人是这样的，小孩子女儿就是。 20个辫子，有结婚的以后有媳妇，那么两个辫子，两个厨师是这样辫子，就是说蒙古帽子那个，这应该是还有东西，现在就代替了这个，全是头上的整个就是首饰，就是我们的首饰，蒙古人的首饰。 都是肩上的动作多，他的内在的他的用物，他的热情豪迈都在肩上。

我是坚强，我一定坚持。完了后，我回去后把我的事业又传下去。后来我这个想着，六个月后我就回来了。2004年我又重新开这个舞蹈班，我把这个一定要开。这个传统舞蹈必须要传下去，下一代要知道哦，我们老前辈有一个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事业。 这个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没有的话，下一代他都不知道，那个把我们的历史传统都忘掉了嘛。萨尔登舞蹈这个舞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是热爱，我喜欢嘛这个，所以我就坚持到现在，还跳这个萨尔登。